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每天从早安开始，早安每一天，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照例还是首先盘点到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了。那已经到八点以后了，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了解了解啊，到底哪些路段还是依然处于拥堵的情况，哪些路段已经有所缓解了。提示各位，解放西路这会儿已经有所缓解了啊，不堵车了，可以正常通行了。但是在鼓楼西这边依然还是出现交通压力比较大。那目前通行的压力基本上集中在由东向西通行的过程当中，而在这个体育街这边要告知大家，从鼓楼东大街开始一直到贡院街的这个体育街，此位置是由北向南单行道堵车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另外还有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是在鼓楼北大街这边，鼓楼北大街是从平安广场的这个不是是从这个鼓楼转盘的位置开始一直到水厂的十字路口是由

0: 从南向北通行，拥堵情况严重。还有一条路段拥堵情况严重是广宣街，广宣街全路段东西双向啊，南北双向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
1: 无语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
0: 新增了一条这个就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的路段啊，在这个车站街，因为这边呢是有一个幼儿园，两个幼儿园，因为轻铁巷里面应该还是有一个幼儿园的，所以啊这一时段呢是处于幼儿园学校周边的一个高峰时刻，提示大家车站街全路段啊东西双向拥堵情况严重。而在临高小学这边已经不堵了，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呢是在迎宾路南北双向，就是通行是比较缓慢的，没有造成严重的拥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不知道对大家来说算不算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多景区呢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告，就是这个时间是有所调整的，开放的时间有所调整，涉及到的景区有哪些呢？比如说这个晋祠博物馆，它是从10月8号开始，会持续到本月的月底13、57、80腊，也就是10月的31号。开放时间早上8点半开始到下午的5点半，在下午5点的时候呢就停止检票了。各位要注意一下，或者说周末的时间你想趁着这个周末的双日游，双休日双日游的话，这边是比较不错的。云冈石窟呢可能就相对来说远一点了，还有北岳衡山，衡山这边包括那个什么悬空寺呀、永安寺呀，还有文庙啊，这一些地方它调整的时间都已经持续到了早上的八点，一直呢要到这个下午的五点左右。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上学时候每到五一过后啊，每到十一过后有调整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天黑的是比较早了，而天亮的比较迟了，就是昼短夜长，所以就是开门时间就不像夏天那种啊，7点啊7点半啊就已经开门了。

我们来看看公屏当中啊，这位叫做老猫的听友说，你有记者证可以免费借，你无所谓。那不也不一定，我这没时间呀，是吧？不过我更喜欢学生的身份，因为学生每一年就是在各个时间段，它都会有不同性质的一个优惠。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的13号啊，我觉得这个10月15号是一个神奇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10月15号是我们市区啊，有关于供暖截止就是报停的一个时间，而且10月15号的24点有可能会迎来我们油价下调的一个时刻，而且10月15号的第二天16号我市呢将会有很多地方呢有一些这个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一个新增和更新，所以这个时间段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些固定式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位置到底有哪几个地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就这个首先可能会抓拍违法行为呢是这机动车啊，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反禁令标志标识指示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逆向行驶的，以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各位记住了吗？首先你没有看这个指示灯通行，然后你违反了这个标线指示的，还有就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这些啊，包括有滨河东路和迎宾大道的交叉口，滨河东路和滨河南路的交叉口，还有河汾路和建设路的交叉口，还有信和路和长兴中街的交叉口，迎宾大道与长兴中街的交叉口，以及鼓楼东大街和财神楼的交叉口。市区内这边大家要更注意一下。

了啊，就是这个鼓楼东大街和财神楼交叉口，鼓楼南大街和大韩交叉口，以及国道108线与北环路的交叉口，国道108线与新二中路的交叉口。以上这几个位置抓拍的是刚刚我说到的那三个行为。还有就是违法抓拍驾驶这个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指示的，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还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和逆向行驶的。再来重复一遍啊，就是首先就是你开车的时候违反禁止标志标识的，然后呢就是违规，就是没有按照这个规定使用安全带，没系安全带的啊，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都要注意一下。还有接打电话的，还有就是逆向行驶的，这四项呢，分别设置在鼓楼南大街和信和路的这个卡口位置，河汾路和建设路的卡口位置，以及信和路下穿鼓楼南大街的卡口位置，还有就是信和路与长兴中街的卡口，以及解放路和清市北街的卡口，以及仙洞沟旅游公路东边那个卡口的位置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这几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重要，刚刚说到的那四项啊，一定要注意了。拍就是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的有三个地方，分别是台第七街路段、台第七街、台第四路到北环路的位置、台第一路到台第四路的位置，以及新开路的中市巷，就是解放东路到华州路的这个路段，各位注意一下啊，是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要进行抓拍。告知大家了，刚刚说到的这几项啊，都是从2026年的10月16日起，对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这个违法行为将会予以处罚，10月16号开始进行予以处罚。希望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按照交通信号、交通标志和标线的指示来通行。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做遵纪守法的人。当然作为这个道路交通参与的每一个人，无论您出行的方式是开车、骑摩托、骑电摩、电动，还有步行，或者是有的人就喜欢这个散步上班、跑步上班的，都一定要做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1: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各位可以行动起来了。听见林凡早安每一天依然在各位的身旁。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到更多的一些消息。那刚刚呢是接到了来自高速交警的最新通知，目前呢 G5 京昆高速临汾段北柴香坟、临汾土门、红桐明江以及临汾北红桐西广盛四景区收费站解除了交通管制，入口的车辆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么还有变更了这个交通管控措施的有九大队河宝高速文和段，因为目前呢是有大雾的缘故，王显、万荣东以及太阳北园收费站呢是继续管控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皮卡车、绿通车除外，孙集收费站解除了管控，恢复了正常通行。
2: 守着谁在老地方，
1: 市区内的通行情况目前依然是处于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在东关街这边啊，鼓楼东大街是从东关小十字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临钢立交桥桥头的位置，由西向东通行交通压力呢略显稍大。广宣街依然是全路段南北双向交通压力比较大，尤其是由北向南通行拥堵情况呢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其他路段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没有拥堵，而且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在外面行车，就是在这个就我说的这个外面，就可能比如说高速啊，比如说这个什么108国道的周边啊，如果你发现了就是市区边缘位置呢是有一些拥堵情况的，也可以及时更新一下，在我们的听见临汾抖音平台当中及时更新，这样主播第一可以播报，第二呢就是更多听友可以在公屏当中看到大家相互提醒的内容。
2: 我守着谁在老地方，
1: 谢谢这位叫做监控哥的说，果果你这个直播和放歌风格是属于舒缓不快不慢稳重直播风格吧，你是想说我偷懒吧，觉得我说的有点少是吗？都是老朋友了是吧，不用这个就是觉得不太好意思说直话，没关系，你就放开说，都是老朋友，谁还不知道谁呀、是都是那个千年的那个啥了，是吧谁还不知道谁演的是啥聊斋啊，是什么，是不是？来提醒一下大家啊，就说为什么说这个8月15号

是不是这个10月15号是一个神奇的日子。你看还不是监控哥一说，我说我都紧张了，一紧张我就出错，一出错我就得扣钱，一扣钱我的月收入就不稳定了，一不稳定我的情绪就有点波折，一波折我就说错，你看恶性循环。我跟你说必须得这个朝着向好的方面来发展。要告知所有的一些朋友们，10月15号是一个截止的时间，事关什么呢？就是有关于京东供暖的一个时刻，要提示大家了，就是10月15号前要完成这个报停的手续。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家里面不住啊，就是目前是闲置的状态，没有必要交一笔暖气费，那你就可以在10月15号之前来进行报停。这个报停办理周期呢是一个采暖期，每年呢就只能申报一次。我们是从11月15号开始供暖，一直到次年的3月15号停暖，可以通过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的这个微信服务号，或者说是公司的服务中心办理报停和缴费的业务。电话是2157001、2157001和5670000、5670000，可以24小时来进行拨打。但是建议您最好还是在正常工作的时间段拨打吧，人家工作也挺辛苦的，相互理解对吧。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有关于油价方面的消息了。国内油价呢将会在10月15号的24点进行10月的第一次调整。当前呢本轮的这个油价呢是10个工作日的这个统计周期，在本周进行了3个工作日的统计。由于之前国际油价是跌多涨少，那么这让油价重新下跌，原油变化率已经超过了-3.20%。那么要预计啊，就是下调的油价每吨大概是220元，按照这个预期来进行跌幅的话，10月的92号和95号这个标号的汽油柴油将会重新下跌到每升0.17元到每升0.20元。当然也是要提示更多朋友啊，目前仅为周期预测的一个数据，最终的调价结果要以10月15号的官方通知为准。

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之前特别喜欢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但这首歌曲啊，的确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一种舒缓的旋律。那么伴随这样的旋律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间节目了，明天早间同一时刻依然是由果果代班，周三一过星期三，越过月心宽，也愿你每一天都能够像晨起的太阳一样光彩夺目，说不是说不上吧，有可能是灿烂无比，这一点总是能够给自己暗暗的来鼓劲儿吧。各位明早见。

0: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平凡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冰村民俗博物馆景区。

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

或听见林粉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林粉是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发生在身边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
1: 是
0: 啊，
1: 推开世界的门是吧？
0: 推开世界的门，我们先来看一看磷粉这扇门里有什么。
1: 咱们这个10月25号呢，已经很近了，是吧？有12天的时间了，咱们磷粉半程马拉松的奖牌呢，也是如约而至，已经公布，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磷粉呀，在马拉松呢，不仅仅上体能较量，更是咱们磷粉的一个城市的名片，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边去感受一下咱们临汾的风土人情啊，这个
0: 奖牌昨天我看了一下，真的太牛了。
1: 它这个整体的设计像那个龙盘那感觉是吧？
0: 就中间的这个位置，你知道它这个它能打开，这个中间这个圆的东西它能打开，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龙的造型，它还可以拿出来当吊坠。
1: 我看到了，
0: 看到了吧？而且它是整体鎏金的一个这个形，这个状态看上去就很漂亮。
1: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厉害了啊！
0: 你知道上一次这个马拉松的时候，我们看到咱们的那个这个奖牌，它是有玉的一个成分在吗？你看这一次，它直接中间会给大家腾出来一个吊坠儿，而且是一个龙盘上面这个龙的这个造型。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用心了。
1: 是，这个设计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别出心裁啊，是吧？就而且这龙盘能转下来，
0: 对，它能拿出来。而且能就是自己配一个链子就可以直接戴到这个脖子里面当一个这个挂饰，而且是独一无二，这个是在市场上。

0: 活物除外，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咱们临汾目前因为这个大雾天气影响的高速入口啊，就只有侯马、大宁和人祖山，是吧？
1: 嗯，其他的路段都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你看，像周边侯马、东镇、文喜、还有下县这边的这个收费站入口都是封闭的。那今天有想去运城方向的各位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了，这边的高速还是影响比较大。
0: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会实时给大家播报啊，在一些咱们的内容啊。那还有呢，就是在曲亭、古县、安泽、黄花岭收费站去往长治方向，因为长治有大雾啊，目前呢是封闭的状态。去往长治的方向呢，在曲亭收费站进行分流啊，就是在临汾东这边设了分流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嗯，当然了，除了我们刚才关注到高速的一个变化之外呢，就是如果说您要乘这个车，然后乘车，比如说去客运站啊，然后去到长治这个方向的话，今天应该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还是要特别关注留心。那如果说要去往这个方向的话，提前跟这个车站去联系一下，看看车次有没有发生变化。还有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提前去买票，是吧？那么买了票之后呢，也是要来先打电话预定或者预约，再关注一下，因为今天早晨雾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我们稍后也来查询一下这边的最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发生变化啊。
0: 对啊，如果有最新消息的话呢，可以给大家进行分享的啊。
1: 嗯，但是目前为止没有，就是说这边有停线呀等等一些情况，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
0: 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
1: 是。
0: 嗯，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互动啊，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分享互动。其实呢，分享一个好消息吧，就是咱们临汾呀有这个
1: 好消息、
0: 对，这个假期是吧。那最近呢，在大同临汾朔州呢也是公布了春秋假安排，至此呢山西已经有九市官宣了春秋假。当然这个春秋假呢跟咱没关系啊，是跟孩子们有关系的啊。提到呢，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级、省级的相关的部署，近日呢，临汾市教育局等13部门联合发布了《临汾市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实施方案》。自2026年的秋季学期起呢，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实施春秋假的一个制度。
1: 嗯，
0: 那这个春秋假放几天呢？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春假、秋假各三天啊，就是说再给你放两个是吧？
1: 对，
0: 小长假
1: 三天
0: 啊，两个小长假嘛，是吧？
1: 这光给孩子放，不是给你。
0: 啊，对啊，你还得上班啊。
1: 对，
0: 那春假与清明节接续，秋假呢是每年的11月的第二周的周三至周五啊，也就是说清明节之后接春假，秋假呢是11月的第二周的周三、周四、周五，然后周六、周日连着放，是吧？
1: 五天。
0: 对啊，那具体放假的安排呢，是由市教育局提前啊来公布的。那哪些学生可以放假呢？全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初三年级只放秋假，不放春假。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学校由各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就是说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孩子才放春秋假啊，大家还是注意一下。
1: 就是小学和初中这个阶段，但是初三呢还是比较特别，初三只能放秋假，
0: 因为要中考
1: 嘛，不能放春假。
0: 那影响教学嘛？其实不影响啊，因为春秋假从每学期的从每学期一周的学校机动时间中调整啊，不减少总教学时间，不增加课业负担，学生呢也不得压缩，学校不得压缩课程，不得赶进度，是吧？就是说其实放六天对孩子的课程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1: 放六天五天
0: 六天呀。
1: 六
0: 天，春假三天就
1: 啊，我是说它其实连起来都应该是五，就是每个假都是到了这个五天，因为是连到了后面的周六和周日嘛。
0: 是的。
1: 比如说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假，它就是三四五六日五天，
0: 对，
1: 五天的时间。其实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就是一个长假，
0: 是
1: 吧？
0: 而且呢，对于大人们其实也有好消息啊。那针对这个职工家庭和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的特殊群体的看护需求呢，教育部将联合工会和共青团、妇联等职指导有条件的学校、社区、青少年工等，实际结合实际情况开展，比如说公益托管服务，坚持自愿参加，不违规收费，以看护为主，适当组织文体阅读活动。同时呢，这个人社部门和工会倡导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啊，就是如果你的工会和这个用人单位呢比较那个什么、
1: 人性化，
0: 对，就可以让你带薪休假。
1: 就是在家陪着孩子一起过秋假。
0: 是你这个就挺好是吧？啊，这条消息划重点啊，
1: 就是划重点，大家划完重点，具体实施我们看今年，因为今年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就是下个月啊，下个月就是第一次放秋假了，大家都来感受一下。我觉得家长也可以跟着感受一下这个秋假的 美好时光。
0: 是是是，那假期里面有些事情不能做，大家注意一下。首先呢是不布置书面作业，鼓励阅读、劳动、体育、实践。

0: 等等。第二呢，是要严禁学校借托管和自习名义补课或上新课。第三呢，是严禁以春秋假名义违规收费或家委会摊派，严禁隐形变异的学科类的培训。
1: 嗯，就是说呢，虽然说放假，但是呢，不是说哎呦我放假了，然后我们还可以以其他的名目，
0: 对，
1: 又影响到这个假期，是吧？不可以啊。
0: 那咱们孩子们放假可以去哪里玩呢？因为是一个短途的假期啊，是吧？可以去周边去看一看了啊。那临汾的周边有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瑶庙、华门、陶寺遗址、红大槐树，还有广胜寺的飞鸿塔，以及晋国博物馆啊、壶口瀑布、云丘山、小西天等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市级统筹临汾市博物馆、临汾市图书馆、临汾自然博物馆等场馆免费或优惠开放。文旅、科协还有教体等部门将推出一些文化体验呀、科普活动啊、体育服务和研学实践课程，所以说对孩子们的这个春假秋假的这个假期的服务还是非常到位的啊。
1: 当然了，在这个放假期间呢，孩子们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啊、要提前去排查一下这个隐患、家长也是要注意像出行的安全啊，还有这个饮食的安全啊。
0: 对，
1: 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遇到这样的美好的时光的时候能够平安快乐度过，而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0: 对，那具体的放假安排呢，其实也是以学校的正式通知为准的，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好消息，是吧？就是春假秋假各三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和放假了啊。希望这条消息能够帮助到各位，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孩子们的这个假期时光，是吧？
1: 一说到这个放假，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蠢蠢欲动啊、
0: 哎、
1: 是不是蠢蠢欲动啊？
0: 对，就是脑子里在想说，哎，我们可以去哪里玩呢？带孩子出去五天，其实可以去一个稍微远点的地方，是吧？然后结合他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的壶口瀑布啊，黄河大合唱，是吧？我们就可以去壶口瀑布，很近。
1: 正好呢，十一月份它还是一个就是这个秋季啊、就是正好是大家可以去赏秋，
0: 对吧？对。
1: 前两天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去到这个七里峪啊等等，就拍到了很美的这个秋季的这个景色。
0: 是的。
1: 因为很多人都说呢，秋天应该是一年四季当中色彩最为浓烈的时刻了。就每年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呦太冷了，或者是说没有这个假期啊等等，然后就不能够走到更远的这个地方。那如果说有了这个假期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加有心情或者更加有这个动力啊，去安排一下了。
0: 是是是啊，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公屏留言。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要跳播广告时间段，会临时闭麦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是吧？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反馈，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啊。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听见临汾"继续互动起来。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车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
2: 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
7: 了。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

0: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0: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6: 报名截止日期就十月二十四号的22点前，以网上支付的方式按照规定缴纳报考费用啊，不要重复缴纳。逾期呢是未缴费的，报名无效。考生完成缴费后呢，方可以上传报考点的要求资料，由考点开展审核工作。考生报名资格经报考点审核通过后呢，这个报考费是不再退还的。嗯，就是说你可以考了，嗯，
7: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报完名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妥善的去保管咱们网上报名的用户名啊，还有密码，也不能够向他人去泄露啊，以防范因为个人的信息泄露导致自身权益受损，因为你的信息泄露之后，万一他拿到了你的这个账号密码，然后去更改呢，是吧？或者是取消了等等，
6: 对，
7: 那这个就真的是你就白做这个工作了哈。
6: 是是是，
7: 那么考生必须要牢牢地记住用户名还有密码，避免呢没有办法这个提交审核的材料，或者是没有办法下载打印准考证啊等等这些问题啊。
6: 那残疾考生呢，如果需要这个考组啊，然后呢单位在考试期间呢提供相应的考试便利的话呢，英语报名阶段和报考点啊，招生单位和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进行沟通申请，以便后续可以进行安排啊。
7: 嗯，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通知当中详细的要求，比如说人家的这个照片要求啊，
6: 大小啊，
7: 嗯，对，然后还有就是你上传的时候很多资料它是有一个这个大小要求的，或者什么格式哈，一定要按照正常的这个格式流程，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上传过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啊，之前是那个临汾市人才库的一个上传，就它有很多要求，比如说你的证书或者是你的相关的一些资料，它是比如说什么格式的然后呢有的是文件类型的，有的是图片类型的哈，一定要好好的斟酌清楚啊，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审核是能够通过的。
6: 对，那报考审核的话呢我们会得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个呢是审核通过，就是报考生完成报名并且报考点审核已经通过。第二个呢是审核不通过，因为不符合国家报考条件或者报考点接收条件导致最终审核不通过的考生报名进行无效。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向临汾市招生考试中心报考点来进行咨询。还有一种呢就是待补充材料，考生呢需要报考考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上传补充材料，然后上传之后呢然后就可以来进行审核啊。那上传补充材料的截止日期呢是10月31号的12点。
7: 当然了，还有就是在考生必须在10月26号到10月31号密切来关注报考点的一个审核的结论。
6: 是的，
7: 就是他很快就能够出一个结论，大家我估计不用我们提醒，
6: 是的，
7: 应该都会非常着急啊。对，要看着的，就不停
6: 的
7: 在刷新，哎，到底过了没过的这个情况啊。
6: 是的，所以说呢，还是要希望我们各位考生呢可以这个参加这个考试之后呢，然后可以这个取得好成绩啊。考生呢在考前10天左右呢可以到这个招生考试网自行下载准考证啊，凭准考证参加初试复试啊，希望大家能考出好的成绩，希望大家能考如愿啊，是吧，考上自己的研究生的理想学校啊。
7: 我们说这个这几年考研的大部队啊也真的是非常庞大，那么就造成了可能这个中的人并不是那么多了，但是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啊。
6: 好，那在这里呢是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互动，抖音打开听见临汾，进入到抖音直播间与大家进行分享互动，可以聊聊你的观点，可以发出你的提问，我们都会在线为各位进行回复的。稍后跳播广告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稍作等待一下，我们稍后继续来与大家分享。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那么关于这个信息呢，我们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之后呢，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因为我们在这个团队当中也看到了有很多见义勇为的典型，还有呢，就是我们生活除了上榜呢，除了我们知道的一些人物之外呢，还有就是很多普普通通的岗位上，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就是临汾公交的公交司机，
1: 也是在救火，
0: 就是在鼓楼附近是吧？
1: 对对对、啊，
0: 正好在国庆假期期间，然后看到了一辆这个小轿车自燃的情况，他也是停下车，然后呢拿出车上的灭火器下车，然后很快的就灭火，然后开上车就走了，又正常的开始他的工作。你看像这样的一些见义勇为的事迹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比比皆是啊。
1: 对的、啊、
0: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被看见，能够被我们知道，
1: 是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需要帮助的人是吧，啊，见义勇为伸出援手啊。好，那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消息，是在尧都区人民医院发布的一个信息。尧都区人民医院的体检中心发布了一个体检通知，提到了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方便广大群众安排体检呢，尧都区人民医院的体检中心实行了是周末不打烊的服务，周六正常开展体检，如果需要体检的群众呢，需要合理安排时间，时间呢是早晨7:30至11:30。啊，这个早晨体检还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前往。就是如果，其实我觉得很方便，因为平时工作周一到周五可能会忙啊，然后他刚好是一个周六，还是可以，对，还是可以体检的，这个很方便了啊。
0: 对，就是一般的体检大家都是要有这个血液的检查哈，大多部分是不能够吃不能够喝的，
1: 空腹，对，
0: 要空腹，然后要非常早啊。
1: 因为工作比较忙，其实还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说这个周六这个假期时间安排体检还是非常方便的啊。
0: 好，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呢，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市区呢新增的一些抓拍的设备啊，对于出行的各位朋友来说，哎，这个事儿要好好的来关注一下了。
1: 哎，这个是在10月16号开始启用啊。那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呢，临汾市市区的一个更新和新增部分交通设施的设备呢，向社会进行了公告。然后呢，在2020年10月16号起呢，这个也是对。被交通技术监测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予以处罚的啊，再大家关注一下。那位置明细表呢，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是18处啊。首先呢是抓拍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还有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逆向行驶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新增的一些信号灯，在滨河东路与迎宾大道交叉路口、滨河东路与滨河南路交叉路口、河汾路与建设路交叉路口、信和路与长兴中街交叉路口、迎宾大道与长兴中街交叉路口、鼓楼东大街与财神楼的交叉路口，还有鼓楼南大街与大韩村的交叉路口、国道108线与北环路交叉路口，还有国道108线与新二中路的交叉路口，是新增这些路段。
0: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驾驶机动车违反了禁令标志指示的，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的，拨打这个接听手持电话的，以及逆向行驶的一些路段抓拍，是在鼓楼南大街和信和路的这个卡口上，以及河汾路和建设路口、信和路下穿鼓楼南大街口、信和路和长兴中街口、解放路和青石北街口，以及仙洞沟旅游公路东的这个卡口处。
1: 这个是违反这些规定的啊。还有就是机动车违法行为抓拍啊，台地七街，就是台地一路和台地四路的路段，台地七街、台地四路和北环路的路段，还有这个新开路中市巷、解放东路至华州路的路段呢，是目前都有这个机动车违法停车的一个行为的抓拍啊，大家注意一下。
0: 台地七街在
1: 台地片区，在这个
0: 东
1: 城的北边，就是星河湾那附近那边，就台地片区啊。
0: 就是很多人可能还对这些路段不是很熟悉的。
1: 那台地四路和北环路，北环路就是我们的北高架
0: 高架桥是吧？
1: 对对对，这些路段啊。
0: 好，大家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些这个状况，尤其是你看我们现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的朋友就是他生活在哪个片区，可能就在这个片区更熟悉一些，
1: 比较了解一些。
0: 对，你要到自己不是很熟悉的一些路段的话呢，就要特别关注路上的一些状况了，比如说交通标志标线呢、还有一些信号灯的设置啊等等啊，就是先提前了解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到了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减速啊，把车速放慢一些，然后留点精力去看看路边的一些设置啊，这样的话才不容易出错。
1: 而且市区当中很多朋友其实有时候是你在一个区域活动啊，可能就很少去其他区域啊。最近的城市变化非常的快，大家还是尽量的是开导航走是吧，比如说有的是这个左转右支啊，或者是这个这条路是不能右拐的啊，就是因为那天走高架桥就遇到了，就是这个
0: 哪个段
1: 在

0: 罗北大街啊，就是北校那个附近那个、高架那儿啊。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要右拐的话，你是需要拐到最右边那个道。
1: 对。
0: 然后它那个道是这样的，最右边是一个道，然后中间是高架，左边是直行和左转，就走到这个左边这个路，然后左边的最右边这个道，发现它只能直行不能右转，然后就又绕了一下。所以说这个还是开导航走更方便一些。
1: 对，因为有些路段，你看在我们市区也是这样的，有很多路段它是有专门的右转车道的。很多人不熟悉的话，他可能就把这个车道的觉得是右边，但其实这个右边只能够直行。
0: 对，
1: 在你就哪怕是你看你刚才提到的是就是新修好的北外环的这边，其实在我们市区，你看像解放路啊等等这些大道上。大街大巷上也有一些这个情况，很多朋友在水厂的这个十字路口，他本来右转车道是有专门的右转的一个道
0: 的、嗯、
1: 但是他就直接在直行的这个道要去右转，那这个肯定是要被拍的、啊、
0: 是，所以说还是尽量开导航，避免一些损失，是吧啊？然后这个、就是有很多路况确实不熟啊，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从东城老来这个贡院街，我从这条路段比较熟，是吧，
1: 其他路段就不熟。
0: 对，其他路段可能你走的比较少了，是吧，你平时没事也不去那边，
1: 是
0: 啊，比如说刚才现在叫台地片区，你去那儿，
1: 我一听台地片区，我也觉得哇，台地片区在哪里？
0: 就不认识路了，
1: 不熟悉，
0: 是吧？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这个不熟悉路段就开导航走啊，这样对自己的损失也会更少一些。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所有的内容，是吧？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各位呢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夏伦主播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稍作等待一下，迎接他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
1: 我们这个民生派的节目是从每天早上的8:30到10:30两个小时啊，
0: 是的，
1: 会陪伴着大家。那么明天和后天这两天，应该会有两期嘉宾和大家见面啊，一期呢是眼科医院的医生，另外一期呢是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的医生。那么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和您身体健康有关系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留言啊。
0: 对的啊，
1: 我们也会针对您的问题去邀请一些这个嘉宾医生啊来我们节目为大家做。

0: 赶昆明号旅游列车，可能偏爱滇南人文和热带雨林的一些游客，大家可以来选择彩云之南昆明号的旅游列车。那么这趟列车呢，是从10月17号开行，途经宝山、建水还有西双版纳等等一些地方啊。那么其实说到这款列车的话，大家呢可以品读滇南古建人文的一些底蕴，感受热带雨林的自然风光，打卡碧色寨、建水的古城，还有腾冲热浪公园，包括顺古镇呀、象谷呀，还有傣族园呀等等多个景区，都可以一站式的来进行打卡啊。
1: 是的，没错啊，真的是非常期待。那么除了这趟列车之外呢，还有如果说你喜欢的是秋日的田园、茶山、古镇、温泉的朋友，还有两趟星光蓝莓号旅游列车可以供选择。这个时期可能就是从10月19号和27号去开行了，相对来说比较靠后一点。
0: 对，
1: 那么第一趟呢是奔赴普洱、建水、西双版纳。

0: 寻访茶山云海，第二趟是畅游云南的丽江宝山，探访古镇雪山，体验火山温泉，也真的是很奇妙哈。
1: 对，那为了方便旅客呢，错峰区出行，昆明局集团呢，他们也是推出了多项的一些服务措施，包括部分的动车实行的是票价优惠，降低了出行的成本，也策划坐着火车去对歌等等一些特色的文旅活动。总之。

0: 些新的改变了呢。对，那么加油的新规要来了。在此前的时候呢，国家税务总局就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的有关事项的一个公告。公告呢就明确了，从2026年11月1号开始，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无缝的一种衔接状态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什么是交易及开票呢？根据公告说到，交易及开票指的是成品的油的零售加油站完成了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的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所谓的交易及开票，覆盖了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通过加油卡现金形式支付加油卡，都可以做到交易及开票。
0: 对，可能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比较专业的一种诉说方式，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啊。那我们跟大家呢来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了加油款，那应当在购买方完成支付之后，由乐启平台自动的开具这个发票。比如说自然人这个甲，哎，这个小甲呢，在这个加油站加油了，那通过呢某支付平台扫一扫的功能，支付了加油款是200块钱之后，连用平台通过汇聚加油交易数据，比如说油品呀、加油的数量还有单价和支付金额，自动呢它就生成了一张增值税普通发票。那这小甲呢就可以自行的来预设设置发票的抬头的信息，比如说未预设的发票的抬头呢就默认为是个人行为来进行这个加油付款啊。
1: 对，这是第一种场景。我们再来说第二种场景，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呢，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来完成交易的。互联网平台将会及时向购买方开具销售方为加油站的发票。继续来举这个小甲的例子，在互联网平台 X 查找到这个加油站 G 之后啊，加油完成，通过互联网平台 X 支付了200元的加油款项。在您支付完成之后，互联网平台会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G，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一张普通发票，这个是电子发票啊，及时生成的。
0: 对，那接下来呢还有第三个情况啊，场景三，就是购买方呢在加油站你办了这个充值的加油卡，那么加油的时候呢，从加油卡当中呢自动的就划减金额，那购买方呢可以选择在充值的时候开具这个不征税普通发票，也可以选择在加油的时候呢开具普通发票，或者说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两者呢仅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再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还是小甲在加油站 H 站呢，他充值了1000块钱，然后办理的加油卡，并使加油卡加油200块钱，那小甲呢就可以选择在充值金额开具发票，系统呢会根据交易信息自动的就生成了销售方栏次呢为加油站 H， 然后价税合计栏次呢为1000元的不征税普通发票，那本次及后续使用加油卡加油就不再给他来开这个发票了啊。还有一个例子呢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比如说还是小甲，他在加油站 H 站呢充值了也是1000块钱的加油的这个加油卡，并且使用加油卡里边的这钱呢加油了是200块钱，那小甲呢选择每次加油的时候呢开具发票，则本次充值呢不开具发票，系统呢将会对1000块钱的充值予以标记，就是根据本次加油交易信息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H，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后续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若能在你眼中，如果说一个人你已经入了他的那个眼的话，那你可能是与众不同的，跟他人是不一样的啊。
1: 对，以前可能对于就是这种看对眼这件事情就不是很理解，就觉得肯定是好看的人就容易看对眼，不好看的人就不太那么容易看对眼。直到我认识了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说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他的另外一半了，就是感觉特别好看特别美
0: 啊，
1: 然后我们就很期待哈，说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块吃一个饭见一见
0: 啊。
1: 然后直到我们见了他的另外一半，我只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当时这个女孩也很诧异哈，因为我们后来很熟之后，她说以前从来没有人夸过自己好看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的就是。

0: 看上他了，就真的是看对眼了。
1: 对，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对，所以说各位在找爱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包括齐老师哈，总有一个人视你为王子，在你眼中他是最帅的。
1: 对，你看好多朋友就发来信息呢，问这个小胖嘛，那俊峰呢就说了，胖不在就是去相亲了。然后那时的烟花说，胖胖去哪里了？一定要去加油啊！
0: 加油加油！加油
1: 对，尽快的就能够吃上这个胖胖的喜糖啊！
0: 对，关注到 boss 刘来了，说报个到，欢迎欢迎。哎，说实话，十月份结婚的人还是挺多的哈。
1: 对
0: 对，
1: 每年到了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呢，反正国庆节的时候呢，我就见证了两对新人的这个婚礼吧。
0: 那现在去参加婚礼还会感动吗？
1: 现在这种形式跟之前的这个形式又不太一样了。就以前的时候，我们去见证这个新人的这婚礼，就是那个浪漫那些时刻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有新郎新娘，包括他的父母的一些上场，
0: 对，
1: 去致辞，然后去答谢，讲述他们的一些恋爱故事呀等等。那我发现现在就是很多新人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了，就是在台上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是诉说的一些故事很简短，但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通过那个就是视频的方式
0: 啊去播放，
1: 对对对，去播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让大家一边享受着美味的佳肴，一边看着就是新人们他们的那个恋爱的过程啊。
0: 对，这个就是不用饿着肚子听
1: 到小故事，对对对对，
0: 可以边吃边看，更加不错。
1: 对，
0: 十月份其实我们身边也是有一些同事打算去结婚了，我们也是到时候会去现场送上我们的祝福，然后见证他们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就是即便是事隔多年，自己经历过一些事情，成长之后还是会被真挚的爱情所打动，就有时候我在看他们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会哭得稀里哗啦，但是没过多久发现他们也是会吵架会有矛盾的。
1: 对，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婚礼的现场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一边去见证他们的那个幸福时刻，而且也能够回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些往事和经历吧。
0: 对，爱的时候就好好爱啊，咱们婚礼还是要多一些感动和浪漫的。
1: 是，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说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有一些路况信息想去提示大家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那么同时这会儿11:40又到了一个出行的高峰时间段，大多数在这个的时间段当中，学校附近的一些路段这个人流车流呢就已经开始增大了。那如果说不是接送孩子的话，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啊。
0: 是的，没错，可以继续来分享最新的消息啦。
1: 好，你看今天是10月13号啊，还有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可能就到了我们城市当中供暖的这个时间了。
0: 对，
1: 所以这两天可能在各大小区都说了，如果说您家不需要这个暖气的话，一定要及时来进行这个报停啊，因为在10月15号之前要完成的就是报停手续。
0: 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到2027年度供热工作是即将启动，需要先办理供热报停业务的用户一定要在2026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报停手续。而逾期未办理视为是正常的用热，需要缴纳全额的热费。而报停办理周期为一个采暖期，每年可以申报一次。
1: 对，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微信服务号，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办理中心来进行报停或缴费啊。那如果说遇到一些供热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拨打他们的这个咨询电话。那么同时现在有很多朋友都选择的就是网上办理的一个流程嘛，大家可以登录他们的这个服务号，然后点击呢业务的办理，选择这个服务大厅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正常的办理了。
0: 是，还是比较方便。如果说您之前没有绑定账户，也可以进入这个服务大厅，第一步需要绑定用户，点击绑定用户按钮，选择绑定用户，输入户号获取用户信息，绑定手机号，再通过手机短信验证码完成用户的登录，就可以实现这个一键绑定了，还是比较方便和快捷一点的。
1: 对，那么同时呢，绑定先完成登录之后呢，就可以选择基础信息的一个变更，你可以添加这个户主的电话呀、身份证号呀等等等等，基本修改完之后呢，就可以提交一下完成信息的这个修改情况了。
0: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在线报停的话，可以返回到主界面，点击在线报停，核对报停用户信息，阅读并且要遵守供热报停用户须知，提交申请之后跳转缴费页面。而且要提示大家，虽然您报停了，但是要完成缴纳30%的基本热费，然后可以完成上线上的这个报停的办理。而当日未缴纳30%基本热费的，报停申请将会自动撤销了。
1: 对，
0: 一定要提示您啊，要按照这个流程去操作。
1: 是，当然这是在线上的一种办理的方式啊。那

0: 线下办理的这个流程呢，大家可以自己或者说你委托人呢带有有效的身份证件，直接呢可以去热力公司的这个客服中心来进行的这个进行办理，并且呢要缴纳30%的基本的这个热费啊。那办理报停的时候呢，要取得停热申请表，也请大家务必呢妥善的去保管，以备当年恢复用热开通的时候呢来进行使用啊。
1: 嗯，是。如果说您是已经报停了，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要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0: 嗯，
1: 报停办理周期呢是一个采暖期，每年办理一次，您需要在今年的10月15号前办理完成。而在用户办理报停手续之后，应该是自行关闭入户阀门，并排空户内供热管道的存水，防止管道冻裂渗漏，避免造成自身和其他用户设施财务受损。若是因为报停之后管道存水冻损泄漏，引发自身或第三方财产损失，全部责任由报停用户自行承担。这个要提示大家，即便是您办理了报停，您要自行关闭入户阀门才可以哦。
0: 对，那另外一个注意的事项呢，就是报停之后呢恢复供热开通的一个办理。那已经办理报停的一些用户，本采暖期内如果说需要去恢复用热的话，那么大家呢也得前往临汾城服公司客服中心来办理呢供热开通手续，并且呢足额的去补缴本采暖期全额的这个热费啊。所以在报停之前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想清楚啊。如果说你一直居住的话，可能很少有朋友进行这个报停，但如果说这个房子比如说是空置的闲置的，那有些朋友会选择报停的方式啊。
1: 是。那么在采暖期间，临汾城服公司将会对报停用户开展不定期的现场核查，以核查结果作为报停资格最终的确认依据。一经查实存在虚假报停、私自接通供热设施的一些用热行为，由此产生的一些全部法律责任，由私自开通的用户自行来承担。
0: 对，当然还有些情景之下呢是不予办理供热报停的，比如说新建的建筑交付使用后的第一个采暖的供热期，这个是不能够进行报停的。还有停止用热之后呢，会危害供热共有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的。那么第三个就是供热系统不具备分户控制条件，或同一用户仅申请室内部分面积来进行报停的，这是不予办理报停的这个情况啊。
1: 是的，没错。然后关注到这个薛麦说到啊，说已经报停了，报停了还供热吗？也没有阀门，说没有电子阀门，那个阀门都锈死了。
0: 没有电子阀门，电子阀门一般我们的这个供热都是在这个楼道里，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人家有一个这个供热的这个阀门
1: 小箱子，
0: 对对对，或者说在这个水井里边啊。他说已经报停了，报停了还供热吗？那你报停了，那你这一户在家里边肯定就没有暖气了啊。
1: 对对，也是要提示大家，你可以去，如果是方便的话去检查一下啊，看这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确保它能够准确的去操作。
0: 对，
1: 好嘞。
0: 可能有些小区就是直接在手机当中来进行操作，来缴纳这个供热的这个费用啊。但有些可能就是在小区的物业来进行缴纳的。那如果说小区物业来进行缴纳的，比如说你已经报停了，他一定会关闭那个阀门的啊。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1:50，迎来今天的午高峰时间段啊。今天是周二，关注到啊，孩子们此时此刻也是迎来一个放学的时间点。我们来梳理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以鼓楼环岛为中心，关注到在鼓楼西侧这边是有临时附小，正在放学，双向都是比较拥堵，压力是偏大一点的。
1: 对，我们接着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那目前在解放路这边呢，车流压力呢稍微有点大，虽然说没有堵车，但是因为这会儿车多嘛，所以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各位在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车速，而且把这个车放在合适的位置啊。
0: 是，再来关注到在平阳南街四中的位置，由北往南行驶方向也是流量偏大啊，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再来关注到在市区的，应该是在建设路的南口这个位置，由南往北的方向流量偏多，以及在广宣街全线啊都是一个拥堵情况，尤其在广宣街这个南口，在医院门前北向南通行方向车辆是比较偏多，流量偏大。
1: 对，那不知道这会儿大家行驶在哪里了呢？路上如果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啊。
0: 是的，没错，今天天气是恢复晴朗了，在高速上通行的话应该也是比较顺利。再次提示各位出行时注意安全，各行其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56，是不是这会儿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有些朋友已经是回到家里边了，有些朋友是正好要回家的路途当中啊。那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一路好心情。
1: 嗯，是的，没错。关注到雀麦刚才发到这个消息说啊，已经报停了，报停了还供热吗？这个目前是没有阀门的。说这个入户的阀门都生锈了，不是什么高档小区。
0: 那其实呢，想跟你分享一下，就如果说你已经是报停的一种状态上的话，那报停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个用户的一个须知嘛，就是大家在报停的过程当中呢，人家临汾城福公司呢会对报停用户呢开展不定期的现场核查，以核查结果呢作为报停资格，最终的确认为这个依据的。如果说存在有虚假的这种报停啊，或私自的去接通供热设施用热一种行为的话，有那产生的一些法律的一些责任的，都是用用户的自行来进行承担的。那如果说你的这个阀门都已经生锈了，那你也跟热力公司呢来取得联络，跟他们来沟通一下啊。
1: 是刚才有关于这个取暖的一些问题，也依旧可以发送消息啊。如果说您是决定报停的话，在2026年10月15号之前就要开始取得这个报停的流程，完成它才可以。
0: 对，当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我们北方嘛，有很多朋友说一进入到11月份的时候呢，天气就会逐渐变冷了。
1: 对，
0: 就是在这个供暖之前这段时间，可能是大家比较难熬的一段时间啊。有时候在这个室内，就在屋子里面，还真的是没有户外去暖和。为什么呢？在户外如果说有阳光的话，这阳光的这种温暖照射在身上的时候，还觉得是暖暖的。但家里如果说没有阳光的话，真的是阴阴的感觉啊。
1: 没错，我们再来分享一条考试的消息吧。每逢啊，在这个年末的时候啊，我们都关注到这个一条重大的招考信息，国考要开始报名了。
0: 对，
1: 在今天10月13号，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和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就是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是3.57万人啊。
0: 对，听起来这个人还确实不少啊。那考生呢，可以在10月14号的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那公共科目的笔试呢，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还有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呢，是同时来进行举行的。
1: 对，所以说各位有一些想去参加国考的一些朋友啊，无论您是大学生啊、研究生啊，或者已经在职的一些朋友，都可以赶紧去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岗位啊，或者喜欢的城市啊等等。
0: 对，一般我们在报考这个公务员的时候呢，年龄都是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啊。
1: 对，
0: 或者说对于2027年的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呢，他们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也就是说1982年10月份之后出生的一些人群啊。
1: 对，各位可以去关注这些报考条件，包括一些其他的专业要求啊，岗位的一些具体要求。
0: 对，
1: 只要是您符合这个岗位的要求的话，都可以去报名。那么先是通过报名资格审查，然后是笔试，再之后是面试，就可以完成一整套的流程了。
0: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你又说到两个美女长得真白呀，都没见过。你看，你这就是张口就来。昨天下午刚见过，昨天下午上节目的时候你刚跟我互动过，今天就说没见过。
1: 以后每天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都打开听见林粉的抖音号啊，那每天都能够看到啊。
0: 哎，马到成功啊！你这个人情世故这一套你得学一下哈。嗯、我们叫女主播，叫女主持人，不叫人儿，好不好？
1: 斑马纹儿。
0: 斑马纹好嘞好，也是关注到刚才我们的风雪白说点一首歌是吧、叫做《洛神赋》。
1: 对，
0: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也是把这份歌曲送给，这份祝福送给大家，也是来自于 Sing 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曲。你有说第一次来，
1: 那是记错了吗？
0: 昨天下午没截图，截图我一定给你拿出来看看。
1: 是看见第一次咱俩一起在这个时间段去搭档对吗、
0: 有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对这个脸啊记得不是很好、看过就忘是吧，我没有什么特征。
1: 好，来听听，这是来自冯雪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点播的这首歌，新女团带来的《洛神赋》。

0: 不知道这会儿风雪白是否还在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刚才呢，你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点播了这首《洛神赋》啊。那么同时他说要送给直播间两位锥子脸的主播
1: 啊，我们有组合名字啊，叫锥子脸主播。
0: 嗯，对。那这首歌它是曹植的《洛神赋》，应该说是借神话当中的一些传说故事，再加上纯洁又多情的一个女孩的一种形象啊。
1: 是，也是。关注到啊，老朋友庞德飞不隆冬来了，好久不见了，开饭开饭，一来就开饭是吧？来说说今天中午吃点啥呢？我们食堂今天中午是包子，这个包子有三种馅儿，有一个是白菜肉，还有是韭菜鸡蛋，还有茄子，还不错是吧？
0: 对，
1: 各位中午来吃点啥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0: 是，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开始在厨房里忙活起来了，开始准备中午的这个午餐嘛。那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坐在餐桌前开始享用午餐了，那今天中午吃点啥呢？有些朋友说一到了这个天冷的时刻就想吃点这种汤汤水水的，吃到这个胃里肚子里都会觉得暖暖和和的一种感觉啊。
1: 的确是哈。各位也可以来说说今天的午餐的安排。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你想听到哪一段旋律可以接着来说。秋天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出行的季节。
0: 对，
1: 我们虽然说是国庆假期刚刚结束，但是有朋友又说我这个年假一般就攒在国庆之后休，这个时候人少，机票啊这个价格也低，去景点也不用排队。哎，我们也是诚邀大家到山西到临汾来逛一逛啊，看一看山西好风光到底有哪些非常值得您去逛的一些线路呢。
0: 那今天在此时此刻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秋游吧有12条精品线路要送给想要去出游的一些朋友们啊。
1: 关注到也是2026年的9月11号，9月份到11月份啊，我们山西是开展了金秋进行时秋季主题的宣传推广的活动，一共是推出了12条三晋秋日的精品旅游线路，覆盖全省11个城市，融合了古建打卡、特色旅居、沉浸式体验，适配不同群体的短途漫游需求。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美景啊。说到我们山西的这个秋天，从塞上古堡的苍茫金黄，到太行峡谷的漫山红叶，从黄河岸边的古镇炊烟，到千年古刹的银杏雨落，处处都是风景啊。所以说想要去出游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别忘了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可以走进我们山西，共赏三晋大地最美的季节，遇见表里山河最斑斓的一面啊。
1: 是，来关注一下这些线路吧。第一条线路是来自于太原的线路，唐风禁运锦绣太原。那么在这儿旅行的话，您可以从这个晋祠到双塔寺，再到崇善寺，到绝微山。太原的秋天是古建和银杏共同写就的一封情书，500年连理银杏在红墙灰瓦间铺就碎金，双塔晴空下菊盏和古寺相映成趣，登高远眺，满城秋色尽收眼底，2天时间就可以感受到并州古城的沉静和绚烂。说实话，我对于这个太原的秋天就是风力特别大，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可能是正逢刮风的时节去嘛，就是一到秋天它总是在刮风，而且一刮风就感觉秋天好冷啊。
0: 对，当然对于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些朋友，这样的一条旅游线路呢真的适合大家周末来进行打卡啊。
1: 对，
0: 比如说短途游呀，古建和红叶的一些摄影爱好者呀，包括家庭的一些亲子游呀，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比如说2天1晚，就利用周末的这个假期就可以来一次这样深度的旅行了。
1: 对，这边也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桂花糕啊，太原头脑啊，还有这个刀削面都是非常不错哈。
0: 对，
1: 庞德飞不隆冬就问到说，你们食堂能等到你们下班还有饭吗？应该是有的，我们一般这个12点半上去之后还是有饭的啊，放心放心。
0: 不能让我们这饿着肚子哈。
1: 对，
0: 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二条线路了。第二条线路呢就是大同，中国古都，天下大同。那么最近这几年大同的这个文旅呢搞得也是非常非常不错啊。如果说想去大同这边去旅行的话，有一条精品的线路呢给大家推荐一下，从华严寺到法华寺，到善化古寺，左营摩天岭长城，大同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再到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然后到土林日落啊。那么线路的亮点呢就是大同的这个秋天，它自带的是一种边塞古都的辽远和厚重，辽金古建在金黄银杏当中更显得是一种恢宏，包括古城墙下落叶缤纷， 长城蜿蜒于苍茫秋色之间，古建艺术和塞上风光是融为一体的，所以这个线路呢是适合喜欢人文摄影和历史探寻那些旅行者啊。
1: 对，这个线路就可以玩着三天两晚啊。当然在大同除了去拍美景，还可以吃美食，大同烧麦、刀削面、胡麻油月饼啊都是非常好吃的。
0: 对，
1: 那么第三条线路是来自于朔州，朔风古韵，塞上绿洲，来看看朔州怎么玩。我们在朔州的话，可以从崇福寺到朔州老城，到广武明长城，再到右玉。朔州的秋天是辽金瑰宝和塞上长风的对话，崇福寺的琉璃瓦在秋日下泛着暖光，而广武明长城在苍茫天地间诉说着边塞往事。两天时间，在这座北方小城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秋日的辽阔。说实话，我还没去过朔州，不知道杨主播去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
1: 我其实也问过，就是这个理想主播，我发现就是大家去这个，比如说新州啊、大同、太原，
0: 对，
1: 都能够去，但是为什么唯独落下了这个朔州？
0: 你看，听我们俩这么一介绍，是不是有些朋友如果说还没有去的话，想感受一下呢？哈，那如果说去朔州的话，两天一晚，包括一些古建艺术爱好者呀、边塞历史文化的一种探寻者呀、包括人文摄影爱好者呀，在这个季节当中呢，不妨你可以走进朔州这边这个古城来去看一看啊。当然去往这个朔州之后呢，这边也有很多这种特色的一些美食，比如说像右玉盐煎羊肉，还有朔州的这个油面，大家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啊。
1: 是的，那么第四站就是来自于新州了。康雅福地，自在新州啊，这边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可以从芦芽山旅游度假区到悬空村景点，到万年冰洞，再到偏关老牛湾。那么也是可以关注到芦芽山的秋天是山西最令人惊艳的绝境之一。十月下旬，秋色抵达巅峰，金黄的连绵的落叶，松林铺满山脊，和万年冰洞的蓝冰形成了冷暖极致反差，而悬空古村的炊烟和红叶交织，如世外之境。三日延伸至偏关老牛湾，看黄河和长城的壮阔握手，感受黄土高原的苍凉与壮美。
0: 那如果说是喜欢在户外徒步的一些爱好者，包括喜欢自然风光的，大家想去拍影的、打卡的，或者说是来追寻一下秋季那种彩林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去芦芽山呀来去看一看。那在这边的体验时长大概需要三天两晚上啊。那这边呢也有很多特色美食了，比如说像新州的油面呀、保德的碗托呀。

0: 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在这样一个秋天当中适合大家外出游玩的一些线路的一些推荐，不知道你想去我们周边的哪个城市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长治壮美太行久安长治啊。那有很多朋友也喜欢去往长治这边来进行游玩，比如说太行山大峡谷呀等等等等。但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线路呢，像最近是比较火的像花坡风景区啊，山西沁河园国家湿地公园，包括人道村、空灵山自然保护区，还有七里峪风景区，这可能都是一条线路的，大家可以感受在当地的一些非常美的一些景色啊。因为长治的沁园秋色是秘境的，从花坡高山草甸的这种金黄麦浪开始，沿沁河源头循源而下，途经人道古村的这种静谧秋意，再深入空灵山自然保护区的五彩油松林，可以探访千年圣寿寺，一条线路就串联取向草甸、湿地、古村、古寺，还有原始的森林，所以说能让我们尽情的来欣赏一下晋东南最纯粹的秋日山野。
1: 对，在长治这边啊，就很适合一些森林康养爱好者，包括一些户外徒步者、自然风光摄影师去打卡拍照。
0: 嗯，
1: 那么在沁园这边可以玩三天两晚，最近不是人道村特别火吗？
0: 对，
1: 可以多去这边待一段时间。像沁园的这个土豆宴，还有长治驴肉甩饼、沁州黄小米，都是非常地道的风味啊。
0: 对，
1: 在我们的评论区，毛毛山海说前面设备好多推荐啊，初学者肯定很雷吧？就是你看起来很多，其实我们用的很少。就是我们是有几个固定的推荐，而且我们都贴了这个贴的这个标签，哪个按钮是什么作用啊，帮助我们一目了然，其实学起来也蛮快的哈。
0: 哦，他是看见我们的这个调音台。
1: 对，调音台。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周边晋城了，这是东方古堡人间晋城啊。那么说到晋城的话，大家可以去湘玉古堡、皇城相府、郭玉古城景区，包括青莲寺呀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大家不错的一种选择啊。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晋城的一个秋天，就是太行古堡和千年银杏的双重的一种馈赠了。像皇城相府的一种红叶映衬着城墙，包括湘玉古堡呀，还有郭玉古城呀，等等等等，包括它那边有6200岁的这个古银杏啊，就铺就了满院金黄的一个地毯。像古堡、古寺，包括古银杏，一见可以解锁晋城秋日的那种精华所在啊。
1: 对，在晋城这边其实也可以玩个三天两晚，像晋城的一些美食也是非常的值得大家去尝一尝的。那么除了晋城，那么最推荐的就是我们山西临汾了。
0: 对，
1: 所有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在临汾啊，你可以在秋天去看一看云丘山景区、塔尔坡古村落、云丘山的冰冻群，在玉皇顶登顶之后啊，再去山西的黄河壶口瀑布去打卡。当然我们推荐的是临汾秋天的旅游线路啊，
0: 对，
1: 夏天冬天我们是有不同的线路的。临汾的秋天是云丘山漫山红叶的治愈，也是壶口瀑布彩虹横跨的壮阔。云丘山被誉为是红叶天花板，神仙玉红叶漂浮水面，塔尔坡古村的红柿子和黄土窑洞构成了色彩满分的画面，而玉皇顶俯瞰漫山红叶，万年冰冻群中是神秘幽深。三天可以延伸至壶口瀑布，秋季水量充沛，彩虹横跨。
0: 那如果说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市民的话，那大家去往这边也非常这个方便，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了啊。适合大家比如说喜欢自然风光的一些朋友们，或者说摄影爱好者可以去前往，包括家庭的一些亲子游呀，秋季的采林追寻者呀，都可以去云丘山这边去转一转。当然说到湘宁的话，大家一定会想到的那边的美食，湘宁的空心月饼，包括来到我们临汾的话，像湘汾的羊肉锅呀，还有红铜的酥肉呀，包括我们临汾的这个牛肉丸子面呀，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来尝试尝试啊。
1: 是，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了好多的旅游线路，包括一些交通的信息，还有关于供暖的一些信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帮助。那么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再一次感谢您的关注和守候。今天还分享了一条这个十月份的开行计划多款旅游列车去公布，可以从云南这边乘坐列车去到越南、老挝这边来逛一逛，实现一个慢旅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的选择。
0: 对，毛毛山还有发信息说今天是淡妆，对，
1: 非常淡。
0: 对，已经是12:29了。那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间段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估计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平安顺利的回到家，开始享用。

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登高望远的这个时节，如果说大家的时间真的是挺自由的话，不妨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个脚步呢，可以去来旅行啊。今天在节目。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2: 大家好，我是赵传，欢迎收听林飞主持的精彩节目《中国海量原创音乐版》。
1: 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
0: 弱。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宁波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宁波的原创音乐作品《浮生里》，由余珂创作并演唱。歌曲的创作初衷是希望能够做一首让现代人听懂和喜欢，又能够保持古典雅乐基调的作品，所以歌词和配器包括曲调有保留雅乐配器特点和现代流行相融合的风格，结合国潮的特性，可以说是让人耳目。

都进入了不惑之年，依然在坚持原创音乐的初心，先后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下面我将给各位听众推荐我们的原创歌曲《西路秀丽江山行》，作词余秋池，作曲陆东东。明朝初年，朱元璋调北征南，田南在贵州省安顺市驻守下来的戍边军事及家眷，历经600年，乡音未改，语言服饰寻古，文化习俗依旧，自称老汉人，被学界称为屯浦人。当地的屯浦地戏因历史久远，被誉为戏剧史的活化石。作品音乐元素采集于屯浦地戏益阳高腔和屯浦山歌，采用传统乐器通过摇滚手法进行再创作演绎而成，期待给听众朋友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震撼。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换车的时候呢，都会面临同一个难题，旧车到底怎么处理最划算。市面上卖车渠道五花八门，线下的二手车商，线上的二手车平台，私下的个人交易，经销商置换，这些渠道各有优劣。不少车主呢，因为不懂行情，不熟悉规则，要么卖低价吃亏，要么遭遇套路纠纷。那么哪种渠道回款最快，价格最高，坑最少？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的卖车指南，避开卖车陷阱，把爱车卖出合理的价格。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我记得》。

先说最传统的渠道，卖给线下车商，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车商现场验车报价，当天过户，当天拿钱，这是最快的方式，但是代价也很明显。车商要赚差价，会找各种理由来压价，通常收车的价钱呢，要比线上的平台低5000到8000元。更为麻烦的是啊，如果你对行情不熟，还可能被刻意的压价，还浑然不觉。有车主实测了一台车，在本地车商最高报价是6.1万，那么同一台车在线上平台呢，成交价是6.5万，这中间差了4000块钱。所以这条路的适用人群很明确，急用钱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种渠道呢，就是 4S 店置换，这是最省心的方式。买新车的时候呢，同步处理旧车，但收购价方面呢， 4S 店通常是全渠道最低，因为他们收车后呢，也是转手给车商，中间多一个环节，自然就多一层差价。有数据显示 4S 店置换呢，比线上平台要低5000到10000元，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如果只是想卖旧车不买新车，那么基本没必要走 4S 店。如果呢，正好要换新车，而且要图省事儿，那么这条路的优势呢，在于省心，而不是卖得高。而且置换的时候啊，车主还可以享受到置换补贴。

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线上二手车平台成为当下的热门卖车渠道，也是很多车主的首选。线上平台呢有三种模式，第一种线上模式是平台收车，跟车商收车类似，但是平台报价会更贴近市场的零售价，利润差价更小，车主呢能多卖一部分钱。第二种模式呢就是 C2C 直卖平台，车辆经过检测上架平台网站或者是 APP 展示，消费者通过平台签约合同买走二手车。那么各大平台主打这个免费评估、专业检测，对比线下车商，而且会安排专业的检测师上门验车，全程标准化检测啊，出具车况报告，流程透明规范，省去车主四处比价的麻烦。但是线上平台呢也存在不少套路，很多平台标价为引流虚高报价，那么同时呢部分平台会收取到服务费还有手续费。

线上的平台卖车呢，第三种模式是 C2B 的竞拍模式，车辆信息呢会被推送给全国车商，在线竞价，价高者得。这个模式的好处就在于打破了本地车商压价的局面，跨区域竞价能让冷门车、新能源车卖出更高的价格。不过也有 C2B 平台会收一定比例的服务费，这个需要你签约之前去问清楚。

不管是选择哪种卖车渠道，行业内通用的压价套路大家一定要提前规避，守住自己的收益。首先就是小问题大压价，车商呢会抓住漆面划痕、轻微补漆、轮胎老化等等这些无伤大雅的小问题大幅来压低报价。其实呢这些瑕疵完全不影响车辆估值。其次呢就是虚高引流套路，线上平台报价比较高，上门复检疯狂砍价，利用车主的心理来完成成交，还有强制捆绑的套路。那么部分车商和平台呢会强制要求代办保险过户，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不看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卖车选渠道之前呢，还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做，就是摸清自己车的行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免费估值工具查一下市场参考价，做到心里有数。那么最后来说一说卖车时必须要避的坑。第一呢，是警惕高价钓鱼。有些车商呢，先报一个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来吸引你上门，然后验车之后呢，再以各种理由大幅的压价。第二呢，问清楚所有费用。有些平台报价看着高，但是扣掉服务费、过户费、整装费之后呢，到手价可能还不如

0: 酸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卖车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急售选车商，均衡选平台，慢售选个人，置换补贴呢合适就去置换啊，根据自身的时间需求、车况情况来灵活的进行选择。卖车前呢，整理车辆的保养记录、出险记录，优质车况呢能大幅度提升成交价。交易时务必要核实对方的资质，拒绝私下违规交易，正规过户，结清手续，避免车辆后续违章纠纷牵连到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铁柱老婆心血来潮想要养金鱼，但是技术非常差，又乐此不疲，结果鱼阵亡率非常高，他就接二连三地跑去水族店里去买鱼。
10: 有一天在铁柱付钱的时候，老板实在是憋不住了，哎，哥们儿，你实话告我呀，你们这个金鱼到底是买回去养还是买回去吃呀？
9: 女儿不好好吃饭，铁柱只能哄着她，跟她石头剪刀布，输了就吃一口，这样很快一碗饭愉愉快快的就吃完了。
10: 今天公司有点事儿，铁柱回家晚了，刚进门老婆就把碗递给他说了，老公你喂吧，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9: 年底了，大头公司老板跟另外一个公司去谈续约的问题，约对方老板。
11: 看得见的中国史，红巾军起义与元朝的覆亡。一，开河遍超，引明变。从元顺帝至正四年开始，公元1344年，黄河是连年泛滥，灾民遍地。于是脱脱只好派工部尚书贾鲁负责开挖和疏通河道。贾鲁征发15万的民工日夜劳作，

而监工们却经常口发口粮，修河所用的物资也就近摊派到了遭受水灾的灾民头上。治理黄河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没想到却弄得天怒人怨，所以民间的宗教团体白莲教就趁机组织河工起义，掀起的一场燎原烈火。二，红巾军起义。白莲教的基础是佛教净土宗的分支弥勒宗，同时又掺杂了明教的一些部分信仰。他们宣扬世道混乱到极点之后，将有明王出世来拯救万民。白莲教主要在江淮一带传播，信徒很多，主要的有淮东的盘山童、淮西的彭和尚等传教者。当贾鲁开河之后，盘山童及其信徒刘福通等人就开始筹划起义了。他们首先散播流言，说明王即将出世，然后就刻了一个石头人，并且只凿了一只眼睛。石头人的背面还刻上了字，说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犯。然后他们悄悄地把石头人埋在了黄河的河道中。至正十一年五月，公元1351年，河工们在疏通河道的时候，果然就挖出了此物，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盘山童等人看到时机成熟了，就聚集3000余人，于颍州颍上县杀黑牛白马，祭告上天。盘山童自称他是宋徽宗八世之孙，当为中国主，而刘福通则冒充南宋的大将刘光世的后裔。众人共同推举盘山童为明王，代时起义。没想到消息就此泄露，而元朝就派兵镇压。盘山童被捕身亡，刘福通等人冲出重围，率众攻占了颍州。在这个地方，他们正式树立了反抗元朝的旗帜。众人发布文告，指出当时的社会极端不公，要以虎贲3000直抵幽燕之地，龙飞95重开大宋之天。因为起义军头裹红巾，所以就得名为红巾军。颍州起义成功之后，北方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芝麻李在徐州宣布起义，郭子兴在濠州爆发起义，而各路的义军都以红巾为号，四处打击元军。就在北方红巾军发动大起义的同时，南方的白莲教教主彭和尚也在淮西发动了徐守辉、陈友谅等人共同起事。南方各地的白莲教教徒纷纷响应。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徐守辉建国称帝，国号为天完，意思是要盖倒大元，这也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面对红巾军大起义的浪潮，元朝政府不断地派出大军

行血腥镇压。而元朝军队腐败无能，屡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了。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元朝的宰相脱脱亲率大军南征，他联合各地地主武装，首先攻克了徐州。芝麻礼被俘之后被杀害了。次年十一月，彭和尚也战死在了瑞州，而天完政权其都城淇水也被元军攻占了。就在红巾军处于低谷之时，盐贩子张士诚在泰州起义，他相继攻占了泰州、高邮等地，自称为成王，建国号为大周。为了消灭张士诚的部队，元相脱脱率领蒙古诸王的部属以及各地的元军号称百万，围攻高邮。眼看高邮就要被攻破了，没想到元顺帝听信了他的宠臣哈马的诬陷，下诏削去脱脱的兵权，把他贬到了云南。这个突然之间的变故让高邮城下的百万元军将士士气全无，一时四散溃逃，而元朝也就再也没有力量纠集如此数量之多的军队来镇压起义军了。从此之后只能依靠一些地主武装的力量来维持他摇摇欲坠的统治。三，北伐与失败。高邮之战之后，元末的农民起义军迎来了一个转折点。至正十五年二月，公元1355年，刘福通把在砀山避难的韩山童的儿子韩灵儿接到了濠州，在这个地方正式建立了政权。因为他们号召要恢复宋朝，所以其政权的名字就是宋，年号龙凤。韩灵儿被拥立为皇帝，号小明王。至正十七年夏天，公元1357年，韩福通派出三路大军同时北伐，进攻大都，试图一举推翻元朝。西路军是最早出发的一支部队，起先由李武和崔德率领，后来又由白不信、大刀敖、黎希喜等人率领。他们经过河南，最后到达了陕西，可是却被地主武装的察罕帖木儿给打败了。这些义军后来就向元朝的军阀李思齐投降。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人率领，他们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原来的计划是从山西配合东鲁军毛贵一起进攻大都的，可是由于元军的堵截，他们只好转战攻克上都。接着中鲁军又攻克了辽阳，并以之为基地进入高丽。后来关先生等人在高丽战死，而破头潘等人战败被俘，中路军也归于失败了。东路军主将毛贵夺取了元朝的海船，从海路攻下了胶州。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

占领了山东大部分地区。到了至正十八年二月，公元1358年，毛贵继续北伐，红巾军的前锋一度抵达了柳林，直逼大渡。可是由于毛贵孤军深入，而援军四方来援，所以毛贵军就败在了元朝将领刘哈拉卜花率领的部队之下。他被迫退到了济南。不久之后，毛贵就被他的部将赵军用给杀了。到了至正21年，公元1361年，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开始进攻山东红巾军。第二年六月，一度投降援军的田丰、王士诚发动兵变，他们杀死了察罕帖木儿。但是察罕帖木儿的义子阔阔帖木儿很快就接手了军队，最终把山东红巾军全部镇压下去了。在发动三路北伐的同时，刘福通部攻克了中原的重镇汴梁，他把它改为宋政权的都城。可是由于三路北伐皆归于失败，援军一步一步地缩小了对汴梁的包围圈，刘福通只好孤军奋战。他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保护韩灵儿逃到了安丰，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以南。到了至正23年2月，公元1363年，投降元朝的原江浙起义军的首领张士诚，趁着安丰空虚的机会，派大将吕珍前来攻打。刘福通一面派人向朱元璋求救，一方面坚持抵抗。朱元璋亲率大军救出小明王和刘福通，把小明王和刘福通安置在了滁州。至此，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了。至正26年12月，公元1366年，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刘福通到应天，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可是，在途经瓜埠的时候，廖永忠将他们沉入了水中，淹死了。四，削平群雄。就在北方红巾军起义遭到沉重打击的同时，南方的朱元璋起义却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朱元璋生于公元1328年，卒于公元1398年。他生于亳州的钟离，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亳州钟离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他在小的时候曾给大户人家拥耕放牧，而且后来还出家当了和尚。至正12年3月，公元1352年，朱元璋投奔到了亳州郭子兴的起义军，在他的帐下担任亲兵。郭子兴见朱元璋有胆略，而且又有见地，就把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以后，朱元璋的地位更加巩固了。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正式改了名字。朱元璋，字国瑞。之后，朱元璋回到家。

乡濠州的钟离招兵买马。他少年时候的伙伴以及同乡徐达、周德兴、郭兴等人都纷纷前来投效。朱元璋很快就募集到了700多人。此后通过不断的招抚和收编，朱元璋的队伍迅速扩大。

0: 王的建议。在缓称王上，自觉力量尚弱的朱元璋遥奉韩林儿为大宋皇帝，接受江南行省左丞相、吴国公的封赏。他的这种始终记名于宋朝政权之下的做法，为其获取了庇护，增强了他在军队当中的影响力。而在高筑墙和广积粮方面，朱元璋一方面大修应天城墙，加强自己地盘的防御力量，一方面兴兵屯田，大修水利，全力地发展生产，营造出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为日后削平群雄奠定了基础。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天完政权发生了内讧，他的建立者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杀死了。陈友谅自行称帝，建国号大汉。最后陈友谅率军东下，攻打朱元璋根据地应天，但是被朱元璋给击败了，悻悻而退。后来经过两年的准备，陈友谅于至正二十三年五月，公元1363年，再次率领60万大军，战舰500余艘，进攻洪都，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朱元璋起全军来救，以火攻之策大败陈友谅的舰队。在战斗之中，陈友谅被流箭射中头颅而死了。次年，朱元璋率大军进攻武昌，陈友谅的儿子陈理宣布投降，大汉割据政权自此灭亡。在消灭了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又陆续消灭了淮东、浙西的张士诚，浙东的方国珍，以及福建的陈友定等等割据势力。自此，除四川、云南之外，长江以南的地区基本上都被朱元璋所统一了。五，明军北伐。就在朱元璋南征北伐的时候，困居北方的元朝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挽救他的统治。元顺帝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朝政，而他的皇太子爱由十里达腊和皇后齐氏谋夺皇位，在地方上阔过帖木儿和博罗帖木儿两大军阀集团争夺地盘，宫廷斗争和军阀斗争完全交织在一起了。阔过帖木儿汉名王保保，他是元朝末期的将领察罕帖木儿的外甥。由于察罕帖木儿没有儿子，所以就收他做了义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0

0: 步，每一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

有一段话一直非常喜欢，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终将明白，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不是黄连，而是咽回去的眼泪；最累的不是负重的肩膀，而是难以喘息的心。同样，这个世上最有力的不是高亢的宣誓，而是一声不响的沉默。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清晨，一轮橘红色的阳光从地平线上升起，给笼罩在氤氲迷雾的大地涂抹上了一层霞光。这丝丝缕缕黄灿灿的光亮驱散了雾障霜凝朦胧的早晨，就像穴居久了的生灵凝聚的血液又重新活跃起来了。阳光是有味道的，我喜欢在好天气的时候晒被子，晚上躺在被紫外线暴晒的被窝里，连做的梦都是甜的。

凡人歌，这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前面的几句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将人世的无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许多的烦恼堆积在心间，苦中作乐，想要忘却怎么也放不下。为了生存，许多事情身不由己。流连中，一些人来了又去，一些缘去了又散，得得失失的行程，浮浮沉沉的心境，总有一些宿念如影随形，总有一些感悟铭记心间。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岁月是一壶陈年的佳酿，越往时光的深处行走，越会发觉岁月中不但有山长水远，蓑草绵绵，还隐藏着细微的静好，包裹着淡淡的清欢。生命的完美在于从走过的行程、经历的风霜中不断走向成熟。待繁华过境，星宿如茧，恬淡安然。

0: 先进的，然后整个配套和装修也都是就是规格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还有半山腰啊，它还会有那个游泳池，打卡必去。
1: 哇，厉害了啊。
0: 对。就是它是一共是有121间客房。
1: 哦，那还蛮多的。
0: 还有就是就是这个客房它的形式也比较多，就有那个树顶的别墅。
1: 这个好玩啊，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带孩子的想去做住这个树顶房。
0: 原来我们总觉得好像是非洲要住在树上有这个。
1: 其实北京也有。
0: 有很多这种书屋酒店，
1: 对对对，
0: 是吧，对。然后还有那种夯土的小屋。
1: 哦。
0: 然后它的那个也有就是相应的就是配套的水疗啊等一系列的，基本上就我觉得在民宿这里面已经算是规格很高的
1: 了，很高的了，很全了，
0: 这个是可以大家可以去打卡去看看的。那其实除了柳青谷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民宿可以推荐的，比如说我们的莫关山悠然九溪，这个民宿的特点是在于水上是住宿，水下是餐厅。
1: 哇，厉害。
0: 然后呢，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朱一龙的粉丝们不要尖叫。
1: 怎么了？
0: 那个朱一龙曾经在这拍了味全的广告，
1: 哦，
0: 所以他这个也是网红的
1: 打卡
0: 的
1: 地了。
0: 对，
1: 哎呀，你小女孩都快疯了，一听朱一龙这仨字儿。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他的意境也是极美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特别多的还有什么三秋美宿。三秋美宿这个它的选址是比较独特的，三栋房屋都是靠着山建立的，然后也是这种阶梯式的，就是由下至上，也是其实因为整个莫干山的这些民宿大多数都是被竹林包围的，然后适合那种就是悠然的度假，
1: 很放松，
0: 是。其他的呢，我觉得简单的，我说一些名字推荐吧。然后，像是莫干山客间，这个也是就是比较好玩的民宿了，而且特别适合亲子度假和团建，因为它屋顶有泳池，还有就是可以烧烤、电影的区域，整个还有就是特别多的游乐设施，
1: 是，
0: 对，这个非常非常棒。还有就是，大乐之野渔村店。然后这里算是就是热闹并且很安静，就是有点大隐隐于市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它配有就是整个就是户外的一个戏水池，还有就是像可以做一些桑拿、SPA、小泡池等这样的就是休闲设施。
1: 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和 CC 勾连一下哈，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他微博，就是 free
0: 下
1: 划
0: 线
1: flower。 好了，也谢谢 CC。 好了，那今天的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那么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

0: 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继续和大家聊聊世界文化遗产泉州。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1: 说到泉州哈，就得说到它古城。
2: 对，
1: 因为申遗当中很多遗产点都在这古城之里。
2: 是。
1: 那古城以内最核心的就是开元寺。
2: 开元寺，这个其实你要上溯到唐代的时候，那是唐玄宗啊。就是唐明皇李隆基，这也拍过电视剧，大家对他也很熟悉。这个唐明皇跟杨贵妃的故事都等于是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在开元盛世时期，他是要求全国的各大州，凡是就是有能力的，一定要找一个州里最棒的寺院，给他改名叫开元寺。如果您这州啊没有一些特别漂亮的，那您就要重新兴建一座作为开元寺。然后在每年皇帝过生日的这一天，泉州大小官员要给皇帝祝寿。所以开元寺就是这么着来的。
1: 对，
2: 其实您要这么倒回来，在唐代的时候，咱们北京地面上像顺，我们这个我家乡顺义，它那时候叫顺州。所以我们这开元寺应该就是顺州的开元寺。然后北京那时候叫幽州，幽州也是有自己的开元寺，
1: 就北京也有开元寺，
2: 北京也有自个儿开元寺，
1: 就一个州就得一个，
2: 一个州必须得有一个。
1: 那时候州是多大的一个行政区划呢？
2: 州您要搁现在说，得相当于一个地级市了。
1: 就那时候叫顺州，顺州顺义就有一个呀，
2: 对对对，就有开元寺。那时候顺州的面积还比较大，那时候顺州您要真说起来，应该现在的比如说怀柔啊、密云啊这大片，过去都是顺州的地界，很大的一个行政区划了。包括密云那时候可能它叫潭州。所以各个州应该都是有，但是能考证到的顺
1: 就留下来的。你想唐代寺庙啊，
2: 对，但是其实你要真正今天去的话，里边已经不是唐代的那种建筑了，绝大多数都是明清的，但是它却以开元寺的名义，或者说这种庙我一千多年来我顺承下来了，而且我还叫开元寺，这是不容易的。
1: 这不容易。
2: 北京的那个开元寺在哪儿呢？其实离我单位还特近，就在这个北新桥附近，这是有史料可以查证的，就相当于今天交道口跟北新桥中间，过去曾经有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应该到清代还在，但是后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就见不到踪迹了。这个应该是当年幽州的开元寺，它是建在城外的。
1: 大家去泉州的话得肯定得去开元寺，
2: 肯定得去开元寺。因为开元寺吧，您会发现它的绝大多数建筑都是宋的，这个来讲也是上千年了。
1: 对，就是去泉州嘛，你会有一个感受啊，就他们那儿管大的房子叫厝，
2: 叫
1: 一个厂，
2: 厂加一个
1: 工厂的厂，加一个昔日的昔。这个呢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就是房子建筑的意思，一个是安放的意思。
2: 对，
1: 所以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停灵还说暂错，就暂时放在这儿的意思。
2: 对，
1: 他们那儿大房子就叫大错。开元寺我觉得你去哈，就是从大面上你看这个建筑，比如你会看到就是大雄宝殿。
2: 对，大雄宝殿
1: 就和咱们最直观的差别，就是因为它还保存了宋元时期就是这个大殿就是上面横脊的这个弧度，就两头翘，中间垂下来，
2: 是这样。
1: 就咱们现在看明清的，就包括你去智化寺看，你已经完全肉眼你是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了，
1: 这个房子横脊是往下的走的。
2: 对。
1: 但是你去泉州，你看这些更多的寺庙啊，它都是那种燕尾脊，就两头高高翘起，
2: 是
1: 中间是往下挖的。
2: 而且就是唐宋有时候建筑，它因为斗拱要承重的，
1: 对，
2: 所以那时候你要去看，比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它的那个柱子最两边那柱子它是往中心要倾斜的，
1: 就是它是有点这种梯形的，
2: 对，要倾斜的，它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可能更多的保留了这种古风。而且最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即使塔是宋塔了，但是这个等于您在寺庙里边东西塔院这格局，这可是唐的，
1: 这是唐的。
2: 对，
1: 哎呀，这两个塔一定要去看啊！因为我是不止一次路过开元寺，我晚上又去了，因为晚上它就不开门了。但是我没想到晚上去我看开元寺双塔的时候，我还那么震撼，
2: 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因为白天去人是比较多的。
2: 对，
1: 它那个塔保存的好啊，为什么？因为它是石质的，
2: 石头的，
1: 就完全是它那个石头呈现什么，就咖啡。 就是浅咖啡色
2: 哦，
1: 因为是石质的。你看，因为我们看，比如说咱们在北京看天宁寺塔，
2: 对
1: 啊，那周围四面的历史也很漂亮，
2: 很漂亮，
1: 但是分化的比较严重，
2: 对对对，
1: 尤其是西北风西北侧的那个更严重，
2: 对对对，
1: 那都掉了皮儿了，感觉
2: 是
1: 吧？你感觉下面它还得往下继续往下掉，
2: 对对。
1: 它沿海城市，它虽然经历台风啊，就各种啊，但是这两座塔矗立在这儿、哎，还有地震，好像是明万历年间有一次大的地震，
2: 嗯嗯，
1: 大概七八级的地震，
2: 哦、
1: 这俩塔没事儿，别的。都震完了，因为是石塔嘛，所以它上面的雕塑表保留的也特别好。
2: 对对，它雕塑那个造像应该是非常丰富的。
1: 对，从底下台阶一直往上啊、但是上面呢，你在底下是没法看见，但是你这底下这一圈特别漂亮。
2: 嗯，
1: 它的这个西塔上面是有孙悟空的，东塔上也有。
2: 猴行者，对，
1: 因为那孙悟空啊，比较我忘了是几层了啊，他呢就把那下面给你刻出来一个石碑。
2: 是是
1: 啊，然后告诉你上面第几层哪个，你对吧？就是他，你肉眼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你看不清。然后他又把那孙悟空在底下又给你雕了一遍。
2: 哦，就让您看得清楚。
1: 清楚一点。
2: 我记得好像说上他那个形象是长发，头上戴一圆箍，身上穿着一个厚厚的僧衣，颈部还有这个念，颈部等于
1: 念带着个念 珠
2: 、嗯、对，然后手拿的是一个大刀，跟西游记里见到的可能不太一样、
1: 哦、对对对，
2: 可能是早期的猴行者的形象。
1: 对，然后春天的时候，它旁边的那个就像桃花似的，就蔷薇科的一种花就已经开了，就是那种山花烂漫，然后你看着那种双塔的样子，人看为什么震撼呢？晚上又去西街逛去了，哎，还可以吃各种东西，什么姜母鸭什么的。
2: 是是。
1: 晚上看正好路过，又路过它了。街巷纵横，但是中间总可以穿到开元寺。
2: 对 对，
1: 它打
2: 核心区域嘛。
1: 它我以为它会比如说打轮廓灯，没有。他在旁边打了一个灯，然后我乍一看就像那个木塔，就应县木塔的那个颜色。
2: 哦，明白。
1: 就特别的古朴，那个灯不
2: 是
1: 特别亮。
2: 是是是。
1: 然后你看它的时候，你就感觉哇，你就觉得这个宋代的时候它就已经矗立在这儿了。
2: 就是。
1: 然后真的往事越千年、啊。
2: 看了这座城市多少沧桑。
1: 多无数沧桑。
2: 真的真的。
1: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当所有的宫殿都已经沉寂黑暗下来的时候，那两座塔依然在那儿散发着像木头一样的光。
2: 而且守护着这座城，守护了1000多年、
1: 哦、对，而且就是在古城里它是很高的，
2: 对对，地标性建筑嘛、哦、肯定
1: 特别好看。
2: 甚至就是说您看沿海城市往往有这种高塔、除了宗教的意义上，它可能更多的还起到这个对船员包括这些海员它的一个信号塔的这个。
1: 它有几个遗产点，其中有那两个塔哈、啊、就是它就是航标塔。
2: 就是航标塔。
1: 就是航标塔嘛。
2: 对。
1: 就是一只塔影任通州那个。
2: 是是是是那感觉。
1: 那个意思。
2: 一看见塔就到了北京了、
1: 啊、
2: 到了通州了。
1: 嗯，这次的一个遗憾是哈、啊、就是刚才说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它有一个分馆就在开元寺的后面，就是大殿的后面。
2: 哦。
1: 它给一个宋代的沉船专门建了一个房子。
2: 也就是船在这房子里。
1: 沉船在这房子里。宋代的沉船它通过重新的这种粘合技术啊，把它恢复复原了。
2: 哦、
1: 但是我们去的那天它好像有重新要布展啊还是怎么着、
2: 哦、没有，
1: 它没有开。
2: 是是。
1: 但是旁边会有一些图片、就是、
2: 但是真正您是能走进这船舱里的，相当于
1: 就是你要是去进里头的话，因为我看书嘛、看一些介绍、你是可以看到这个船的。因为它太大了，所以要修一些平台，然后底下是船，你可以看到它的结构。
2: 哦，就等于我在周边可以绕着船比如走一走，然后看看它的结构。
1: 这次让我就是觉得耳目一新的是，就中国的造船技术其实非常非常的发达。
2: 那肯定是。
1: 就是它有一个浮船啊。它的浮船，这个浮主要是指就是福建沿海的船，然后大家可以看看郑和的宝船。
2: 对对，
1: 其实郑和当时很多的船是在泉州造的，
2: 在泉州造，甚至好像有专家说有些这个七下西洋有几次是从泉州出发的。
1: 对，它这个船的特点啊，就外形你看结构的特点，就是头尖尾宽，两头翘，然后船身是非常平阔的。为什么头是尖的？船头尖它有利于破浪。
2: 对对对，
1: 你调整方向，然后它吃水也会比较深。
2: 是，
1: 船身平阔，龙骨非常粗大，龙骨就是船最中间的那条，
2: 最核心的那一道。
1: 对，
2: 就跟那鱼，您吃完鱼那那脊骨
1: 叫龙骨哈。然后这些结构都让它吃水深，稳定性比较好。
2: 是是是，
1: 这个浮船不仅适合就深海捕捞，渔民去你可以就是弄一个小的浮船，而且远洋运输也用它。我们为什么说它船身平阔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里头有一个核心技术啊，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哦、
1: 叫水密隔舱。
2: 呵，
1: 就是咱们今天看船啊，因为船身平阔嘛，用那个船身部分，用这个隔舱板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叫防水舱。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在规范水压之下，你船沉了不算啊，就规范水压之下，它是不会渗水的，就互相隔离的。一旦你其中的一个

0: 或者几个舱室坏了，进水了，这个水是不会相互流动的。
1: 也就是说只进那几个坏了的舱。
0: 对，如果你万一触礁了，不是很严重，你受损了，但是你依然能够保持足够的浮力和稳定性，
1: 对，
0: 降低你沉船的风险。
1: 还真是。
0: 然后当时泉州啊，你要造一真正的浮船，你是需要400个工日。
1: 我的天、
0: 啊、就是那体量非常非常大，你想想郑和的宝船那种体量哈，
1: 对对对，他要运输货物，
0: 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就他们造船是特别讲究的、比如说上龙骨安龙木，就是安那个，他那个船的特点是在他船头船首两侧的船舷上，就船舷两侧有一个眼睛，就各有一个眼睛，它是有眼睛的船。
1: 嚯！
0: 上面你怎么区别一座船，它是这远洋运输的还是捕鱼的？
1: 嗯，
0: 就从这个眼睛看。
1: 哦，有眼睛的是远洋运输。
0: 不是，它眼睛如果是往前看的。
1: 哦。
0: 如果是往前看的，就是确定航向的，这个就是远洋运输的。
1: 哦。
0: 但是你要是捕鱼，你肯定往下看，找到鱼群别触礁，那个眼睛是朝下的，
1: 对，
0: 就是渔船。
1: 看点鱼多。
0: 对, 对, 对对对。
1: 为了捞鱼。
0: 就是当时的造船技术，中国的造船技术极其发达。
1: 对的。
0: 嗯，就是明代的一些战船，甚至还用到这个浮船。
1: 是是，而且您看发展历史过程中，元代的这个漕运除了运河之外还有这个海上运粮。
0: 对，
1: 张家湾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找的两个海盗，其中一个姓张，然后其实把粮食运到这儿，为了纪念他，他后来就等于是改邪归正了，我听中央政府指挥了，所以我指挥把这粮食运到，老百姓为了感恩他，就用他这个姓氏张来命名了张家湾。
0: 您说到这个元代了啊，就是你去开元寺的时候，元代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保留，偶尔有经床，开元寺后面的石柱，它是元代的雕塑，而且是印度教的那种雕塑的那种花纹，那种纹饰。
1: 对对对。
0: 然后我想，为什么一个木质的建筑后面放俩石柱子，而且是元代的柱子呢？然后后来一看书哈，就发现
1: 改过功能吗？
0: 就是当时他在修这个大殿的时候，他也需要石材。然后元代其实那个时候印度教盛行，他把就是元代已经毁掉的那个寺庙的建筑材料运到了开元寺，就是可能有我当时要现修一个，然后他就把就是上面印度教的这个刻有印度教的纹饰的这个柱子
1: 就给立这儿了。
0: 因为那俩柱子特别突出，所以现在原来我看图片上还是就可以看，你甚至都能摸得到，现在不行了，就用玻璃给它罩起来。
1: 罩起来了。
0: 对，开元寺还是规模很大，而且除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中轴线西边东边都有的东西跨，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弘一法师的纪念馆，因为弘一法师是在那儿圆寂的。
1: 哦，对，
0: 要不他为什么门对联是弘一法师题的呢？
1: 哦，怪不得。所以这还真是有历史厚重感的一个寺庙，
0: 就是里头特别多细节的东西，大家就慢慢逛啊。就是你要愿意找导游也行，导游我看有200-300块钱的，有更高的，就是更高层次的500-600块钱的也有。
1: 其实我觉得倒不如您去之前做好攻略，就像您刚才说那石柱子，真要是没做好攻略的，也许就忽略了。
0: 对，还有就是开元寺它基座用的原来也是就是其他地方来的这个石构件儿，
1: 所以就是其实通过这些小细节，您就能感受到，在宋元时期，这绝对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0: 对，就是文化融合，就是
1: 对对对，
0: 那个底下的就树腰部分啊，就是台基座树腰部分，它是有狮身人面像的。
1: 嚯！
0: 狮身人面像就是，当然不是我们看到那狮身人面像，
1: 啊、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是一个狮子的身子，人的脑袋。
1: 它可能是各种文化的一个交融，就像比如说在中亚地区，有时候也会发现一些希腊罗马的元素一样，就之前做好攻略，然后到这个城市才能游览的更尽兴。
0: 而且泉州所有的这种寺庙博物馆都不要钱。
1: 哦，开元寺也是免费的。
0: 免费的。
1: 我的天、啊。我刚才现在还在盘算，就这么棒的一个博物馆
0: 不要
1: 得收多少钱。
0: 都不要票。但你事先做好，开元寺好像连预约都不用。
1: 嚯。
0: 或者是刷身份证吗，还是怎么着啊？
1: 是是是。
0: 而且就我去的时候人没有那么多，就是你现约都来得及。
1: 是是，我印象里那年我去山西五台去佛光寺，就给我很震撼，刷身份证可以直接进。
0: 对，
1: 他也是不要票的，
0: 而且就是他相对来说服务设施还够，而且他有一个姿态，比如说我全都不要门票。那你就咱们说这个就是半城烟火半城仙，各种寺庙你去逛吧。
1: 对，而且
0: 事先做好预约的时候，
1: 而且你想泉州这个海港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元素，比如说像妈祖文化，天后宫等等。
0: 对，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它有清真寺，
1: 哎，对，有清真寺，
0: 啊，所以你可能，比如说你夏天去的时候，你要注意参观的礼仪，
1: 对，
0: 你可能就得穿长衣长裤
1: 啊，对，
0: 这个提前要做好准备的，
1: 是，所以这也可能为什么郑和有的时候它的宝船在这造啊，包括它会以这儿作为一个起点啊，就是因为郑和他。

0: 民族本身是回族，所以他这儿有他的信仰，有这个清真寺在，准备起来这些东西也比较方便。我觉得可能有这客观原因。
1: 对，他是那个清净寺叫清净寺、
0: 嗯嗯。
1: 我没去成，因为白天其实安排的事儿太多了、
0: 哦，
1: 我就晚上骑行，你知道吗？我们一家三口人骑行，然后路过那儿，这头就是清真寺的那种典型的建筑，然后呢特别安静静谧，你觉得哎呦穿越时空。然后镜头一摇过来，你看一群大妈就在清净寺的门口在跳广场舞，
0: 哦、
1: 就是。泉州的大爷大妈、大妈居多，大爷我倒没怎么看过，
0: 是是是，
1: 就是半成烟火半成仙。然后我们就在古城那个骑车呀，晚上骑啊，就是你会看那还有一个就关岳庙，唯一的一个关公和岳飞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庙，
0: 是是是，
1: 烟火鼎盛，
0: 是是是、嗯、所以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种文化交融，包括它这个移民的这个历史啊、
1: 嗯、
0: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您比如说泉州有一道好像挺有名的一个美食
1: 啊，
0: 是叫就类似那种河南烩面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它是叫
1: 啊卤面，哎，我这次还真没吃卤面。
0: 当时他们就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卤面、
1: 嗯？
0: 就是因为办大事情的时候，比如家族有个大聚会，这个卤面它是掺加了碱水的这种面
1: 啊、
0: 嗯，进煮，怎么煮也不会烂。
1: 哦，就是还可以长期的放，
0: 哎，
1: 别一下坨了没法吃了。
0: 对对，我就在想，这个卤面，我因为我也好奇，我没去过、
1: 嗯，
0: 然后我也没吃过这个，我就从网上搜，我说卤面到底长什么样？一搜出来一看，这不就河南烩面吗？当时想的，
1: 那肯定就是中原过去。
0: 对，我就觉得肯定是跟中原的有一些习俗是相关的。
1: 对，就是好多人就是是当年的洛阳人。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就最有意思的是，我这两天也用，就是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
1: 嗯、
0: 我也用了 DeepSeek。
1: 嗯，
0: 我 DeepSeek， 你给我讲一讲泉州有哪些特点？他其实就给我提到了一个，
1: 嗯、
0: 讲到了泉州。他的方言
1: 哦，方言
0: 很有意思。方言当中，他说泉州话里大量使用古汉语，
1: 嗯，
0: 比如说他到现在管筷子叫煮，
1: 哦，煮，
0: 他管锅叫顶，
1: 哎呦，
0: 哎，然后就像您刚才说的，管房子叫错，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保留了大量的入声字，因为我们现在汉语当中阴平、阳平、赏声、去声，就是啊啊啊啊这四个声、
1: 嗯、
0: 我们现在都有，但是入声。在这个普通话当中已经完全消失了。嗯，入声其实像什么，就是结尾的音会显得比较重，然后会是降调，会显得铿锵有力有节奏感。
1: 对，
0: 比如说咱说粤语当中大量的入声是保留的，您比如说数数，它那个一它念成呀、
1: 啊、
0: 那结果好像要说出特的音，但是呀就给它都停住了，相当于是、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它这个三最后有一个结尾三，这嗯就进去了、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六和七它分别读成叫就类似 look chop， 哎，就不是磕和
1: 磕枪啊，
0: 就全都给它憋回去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十是 sub，、
1: 嗯、
0: sub 这个坡的音，就比如说凡是以坡、特、科这些结尾的，它都把这个声音停顿住。
1: 哦，嗯、
0: 所以就是这种入声在粤语或者闽南语或者客家话当中大量的应该是有保留的。所以他们就在说一个事情，我今天早晨还跟我们一个语文老师探讨这事儿、
1: 嗯、
0: 他其实就对这方面比较懂嘛、
1: 嗯、
0: 然后说到满江红。满江红其实岳飞的这首满江红，包括您在电影当中看到，其实读出来已经很有气势了，但是他们说如果用比如说泉州话、
1: 嗯、
0: 或者用这种闽南话用粤语念出来会更有气势，因为满江红的押韵它是全压在了入声上。
1: 哎呀，我真期待是用泉州话给我读一遍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念出来一定会是节奏感特别强，而且会是特别铿锵有力的一首词。
1: 这个就是他的语言啊，确实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了，这
0: 对对
1: 这他有个展示、
0: 哦、
1: 他还特意给你标出来，就是哪些音是入声
0: 啊、
1: 哦嗯？还有一个古音乐的活化石叫南音、
0: 哦，
1: 所以你去泉州，你可以选择去听一场这种
0: 南音。
1: 南音对、
0: 嗯，
1: 它还叫南曲南管、弦管、
0: 嗯，
1: 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
0: 嚯、
1: 嗯，这个东西其实也和移民有关系，因为就是汉晋唐宋这些朝代，中原汉族它移民嘛。也把这个音乐文化带到了泉州，
0: 是是，
1: 带到了闽南地区、
0: 嗯、
1: 然后又和当地的民间音乐有了一定的融合，
0: 对对，
1: 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南音，它是用泉州的腔还有就是用闽南语去演唱的。
0: 哦，是唱出来的。
1: 对，
0: 哦，
1: 然后它南音中所用的这个拍板还有这种演奏方式与敦煌壁画中的伎乐图是一样的。
0: 哇塞，
1: 所以今天你看南音的演奏它还保持着那种唐宋时期的特色，就这个南管啊，就是说南音中它主导乐器是琵琶、
0: 哦、
1: 它的琵琶没有随着时代的演进变成我们今天这种竖抱琵琶，它仍然是唐时这种大腹短径，然后演奏上还是横抱，
0: 横抱着这
1: 横抱波弹的、
0: 哎
1: 的方式啊，
0: 这还真值得去。

0: 看一看。
1: 对，虽然你可能也听不太懂，或者说你也觉得没那么好听，
0: 是是是，
1: 但是它确实是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0: 哇，这真太难得了，所以
1: 非常非常难得，
0: 不愧为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对对、嗯，哎呀，说到这儿，这期节目快结束了，
0: 是是是，
1: 这个有机会再和大家聊聊，就是泉州各地的，比如说洛阳桥，
0: 对对，
1: 真的值得聊，就是三言两语说说，
0: 犹未尽的这种感觉。
1: 对，你看咱们这个中国古代四大古桥，咱们比较熟悉的赵州桥，
0: 赵州桥
1: 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卢沟桥
0: 啊，卢沟桥
1: 啊，还有一个广东的广济桥，还有一个就是
0: 洛阳桥
1: ，洛阳桥，因为桥它从结构形式上分为两种，一种叫梁桥，一种叫拱桥。
0: 对对对，
1: 拱桥咱们熟悉吧？赵州桥、十七拱桥，还有咱们的这个卢沟桥，这都是拱桥。
0: 它这是个平桥、啊，
1: 它这个是个梁桥。
0: 梁桥，
1: 梁桥啥意思？就桥梁架在垂直的柱上。
0: 是是是、
1: 啊，这个桥是建于宋代末年，已经1000年了、它有好多技术上的内核。就当时桥梁建造者，因为它是在河海的这种交汇的地方，
0: 对对，
1: 浪特别急，
0: 冲击力。
1: 对，所以他去架这个梁的时候啊，或者是立这个柱的时候，就立不上，太急了。你怎么把它最长的那个桥板啊，11米，你想想你怎么把它架在桥？就底下都是泥，你怎么架起来呢？
0: 是这问题，
1: 就非常非常不容易。桥基首先是桥基的部分，就是桥墩你就立不住嘛。
0: 对，
1: 所以他就采用了一个，就是工匠先把这大石块啊，给它抛到这个江底，然后沿着这个桥梁的中线呢，让它形成一个矮石堤，
0: 对，
1: 然后再在这个石堤上建桥墩。
0: 然后我听说，他好像还在底边种牡蛎。
1: 对，
0: 巩固这个桥基，
1: 就是当你桥基和这个刚才说的是，就是浮运架梁法，它利用涨潮落潮，涨潮的时候用船把这个梁就是运到那儿，先就浮在那儿，
0: 是
1: 就丹麦浮哥浮在那儿，等到潮落了的时候，它自动就搭上了。
0: 嚯，这真是
1: 就是很不容易的。那他丹麦福哥也不行啊，虽然也很稳固了，
0: 对对对，
1: 这时候就您说的那个，他用了很多牡蛎，就把生物技术运用到桥梁建设当中。这个牡蛎附着力非常强，繁殖速度很快，而且它就会在这个桥墩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层，
0: 它就会越来越结实，
1: 填补这个石块的缝隙。就我去洛阳桥的时候，正好碰到几个种的牡蛎那个蛎农啊，因为那时候水已经落了，
0: 对，
1: 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像在水里插了好多石柱一样，然后就在那牡蛎就在那上长，它在收获牡蛎，
0: 哎呦，
1: 就当当当拿一个锤子往下凿，
0: 给它敲下来，
1: 然后按大小分到不同的桶里，
0: 是是是，
1: 然后小的就变成蚵仔煎了，
0: 是是是是是，
1: 就是他们经常吃的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对，所以您看这可以说不单是这种古代匠人的这种智慧，而且完全是一个生态之桥，
1: 生态之桥，
0: 对，
1: 那几座桥都值得看。
0: 是
1: 夏天去要记得拿把伞，因为很晒，
0: 很晒，
1: 桥梁上啥也没有，
0: 也是，
1: 就是一座长桥，
0: 倒不如是挑到北方的冬天，到那儿还能避个寒。
1: 对对，福建我觉得是冬季打卡的一个好地方。
0: 对对对，您这一说完，还真是
1: 腊月里的萝卜，
0: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1: 躬行躬行啊！希望大家有机会去一趟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就这个南北比较有很多不同，
0: 文化差异非常。
1: 那也感谢今天杨征老师做客，那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去

0: 缤纷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饶都区饶庙景区、饶都区华门景区、饶都区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支持全国首个 AI 而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

0: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又到了银杏叶黄、银杏果成熟的季节，公园的草地上、路边的树丛里，经常见到银杏树上成熟掉落的圆圆的银杏的果子。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觉得这个银杏树的果子白果营养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呢会将这些果子捡回家来食用。但事实上，这路边的银杏果最好是不要乱捡，没有经过专业处理更不能乱吃。那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够乱捡乱吃？银杏果中毒该怎么处理？怎么样吃银杏果才是安全的呢？今天我要对话的嘉宾是中国植物学会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植物科普作家史军老师。史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史军。
2: 首先想请教一下您，掉在地上那个银杏果啊，感觉有点臭臭的，外表是黄色的，皱巴巴的那个，和我们食用的白果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3: 就是种子，或者说是有着不同完整性的银杏的种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银杏的种子啊，种皮实际上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首先是外面的这层肉乎乎的啊，带臭味的这层种皮啊，叫外种皮。中种皮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硬壳啊，白色的，也是白果得名的一个原因。那里面还有一层包裹着这个种子的棕色的很薄的一层啊，这是内种皮。所以银杏的种皮是非常发达的，最外层并不是像桃子那样是一层果皮，不是。因为银杏啊，它是跟松山柏一样的裸子植物，所以它的整个种子是裸露的啊，只不过说它的种皮变得异常的发达，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把外面这层肉乎乎的外种皮给它去掉以后，其实就是我们商品流通的这个白果了。
2: 所以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那个有白色的壳的，其实是它去掉了肉质外皮的内容，但是我们一般吃的那个白果是外壳去掉之后的那个果仁的部分，淡绿色的，或者有的还是黄色的。
3: 对，就是把这个种皮去掉的程度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餐桌上看到的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2: 有的时候只去到了外面那一层外皮，就还有留了外壳和果仁。
3: 对，
2: 有的是全都去完了，只剩果仁。
3: 哎，对。
2: 其实每年这个时候你经过那儿的时候觉得特别臭，那个臭味是哪一层发出来的？
3: 是它的这个外种皮，就是肉乎乎的这层它才有啊，里面呢实际上是没有气味的。
2: 臭味它是怎么产生的？是它本身就有的，还是说它掉在地上腐烂了才产生的？
3: 是它本身就有的，种子成熟的过程中种子本身释放出来的一种气味啊，实际上我们觉得是臭啊，但是对于某些特定的动物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开饭的信号啊，因为我们讲这个种子它是要传播出去才有效，而银杏的这个种子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动物协助它们传播，所以这个臭味是吸引动物来吃这个种子的一个信号。
2: 哦，就对我们来说是臭的，可能对那些动物来说它是香的，能够引起食欲的。
3: 对，是这个意思。
2: 我们经常会说，就是一些比如说带臭味东西，我们会跟它腐烂联系在一起啊，这个食物我们就不能吃了。像这个天然生长的杏仁果本身，它是否存在着一些天然的风险呢？
3: 银杏它本身是有毒素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不管是它的种仁也好，还是它的一个肉质的外种皮也好，实际上都是含有一定的有毒成分的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在外面的肉质的这一层里面含有大量的白果酸以及一些氰化物，包括说它的种仁里面实际上也是含有一些氰化物啊。那这些都是保护自己种子的一个方式，这是很多植物都会在种子里面去添加这样的一个有毒的化学物质来抵御动物的啃食。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杏仁儿。那我们知道苦杏仁儿也是不能吃的，苦杏仁儿你要吃下去的话，那也是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中毒反应，因为里面也是有氰化物的存在啊。那包括说一些我们熟悉的水果的种子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苹果的种子、梨的种子，实际上都存在这样的一些有毒的化学成分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去吃啊，我们不会咬到那个种子的部位，也就不用担心中毒了啊。但是白果呢，或者是我们叫银杏呢，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啊，因为我们会吃它的种仁，就类似于我们会去处理苦杏仁，或者说处理一些氰化物含量不高的这个杏仁一样啊，我们会经过特殊的一个处理的手段，尽可能的降低

0: 里面的这种有毒成分的含量啊，最终把它们变成餐桌上的一种特殊的食物。
1: 嗯，那石老师，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就很多种子它是为了天然保护自己安全，所以它会在自己的种子的部分让它有一些毒素，这可能是进化过程当中它形成的。那我能不能理解，它外面的那一层，我们刚才说到种皮，会不会是毒性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的？
0: 若论毒性的话都不低，不管是外种皮也好，还是里面的种仁也好，都是半斤八两啊，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毒性的啊。那当然了，外皮的成分会更为复杂一些啊，因为里面的白果酸的含量会更高一些。当然了，它本身拥有的这种臭味其实也不是说就来自于这种有毒成分啊，那很大程度上它确实是只是一个有异味的成分来驱离那些不太合适的动物。啊，什么叫合适的动物呢？就是能够帮它有效传播种子的动物啊，就是只把这个银杏完整的吃下去啊，把外面的这层肉质的外种皮消化掉啊，把里面的这个骨质的这个东西留下啊，就是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白果啊，硬硬的这个有着银白色外壳的这个东部位给它留下，帮助它传播种子。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1: 就真正能够传宗接代的这个是给它留下了。说到这儿我有疑问了，就是这些食用银杏果的这个动物，它对于外皮的这种毒素它是有天然的适应性吗？对它来说不会中毒吗？
0: 这个其实我们讲啊，在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看起来啊，从人类的视角来看匪夷所思的一些合作，有些这个植物的设定啊，它只针对于特定的动物，或者说它只对于某些对它友好的动物是不设防的啊，就最有代表性的啊，除了这个银杏以外，其实最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经常吃的辣椒啊，辣椒我们都知道非常辣，但是呢，鸟类在吃辣椒的时候，它们是感觉不到辣味的，因为辣椒素不对鸟的舌头起作用。
1: 鸟的味蕾对于辣椒的这个味道跟我们人尝到辣椒的时候它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啊，
1: 跟咱们吃什么差不多，
0: 就是他们吃辣椒的感觉应该跟我们吃甜椒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应该是一样的。
1: 嗯，所以它不是辣的，它是那种微微的带甜的味道。
0: 它都不是微微带甜，而是很甜，它们吃起来应该是像水果一样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哦，所以自然界真的是这个一物配一物哈，一物降一物，非常的神奇。但是像外皮当中的这个银杏酸哈，对很多人来说它属于强烈的过敏源，所以我看到有很多网友呢在相关新闻下也都留言，就说他实践白果的时候他会发现发痒，还以为是过敏。哎，这个算是说是不是已经算是中毒了？
0: 其实就是中毒啊，当然了，中毒的这个反应的方式不太一样啊，就是包括说接触性的反应跟这个食用以后啊的这个反应，那肯定是不一样。那我们讲这个接触性的中毒，很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复杂的这种化学成分导致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出现了一些识别上的一些问题啊，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红疹啊，甚至水泡啊这些过敏的这种反应。因为我们讲银杏外种皮里面的化学成分其实不仅仅是白果酸还有这个氰化物，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成分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到现在也无法说就是已经完全了解了里面所有的成分啊，这里面的很多我们现在还尚待了解的成分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些致敏的因素。
1: 嗯，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银杏果里有一个胚芽哈，说它这个是属于毒性成分比较高的。
0: 通常来说，对于这个植物的种子而言，在胚胎的，就是胚的这个部位啊，那肯定是要重点设防啊，因为这个对于植物来说是最宝贵的一个部位啊，将来它要发育成整个植物的完整植株啊，相对来说那些储存营养的那些结构，不管是子叶也好还是胚乳也好，实际上相对来说它的重要程度肯定是没有这个胚芽那么高。最有直观代表性的一个横向对比应该是莲子，我们吃莲子的时候那个苦的部位是哪儿呢？莲心儿啊，那莲心儿是什么呢？那也是它的胚呀，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存在。
1: 但是莲心儿那个只是苦吧，对我们人类来说只是苦，它没有毒，对吗？
0: 那并不是，很多人说，哎，这因为都去掉了，那是必须去掉的啊。就是很多朋友也相信一件。

0: 事儿啊，就是吃这个莲心儿，或者说泡莲心儿这个茶啊，说这个去火，但是不能多喝。所谓的就是性寒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对我们人体不甚友好的化学成分，你吃下去中毒了，导致了腹泻啊，这也是毒性。
1: 大家还以为是去火，其实就是导致了我们的腹泻。
0: 对对，就是中毒了，其实也是中毒了。
1: 其实它是会把这个毒素集中在它最重要的部分，比如说这个胚芽。总结一下咱们刚刚说的哈，其实就是这个银杏，很多市民有他们会去捡拾，然后用手去给它去掉外面那层皮儿。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很容易接触皮肤，就可能会引起红肿和溃烂。
0: 嗯，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呢，这个因人而异啊，就是通常来说。银杏里面含有的这些化学成分，如果你不食用的话啊，不吃下去的话，中毒的几率并没有那么高啊。但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就是免疫系统的这个运行的状态也不太一样，所以是不是过敏啊，这个跟每个人的具体的身体条件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1: 就如果真的属于这个银杏果中毒了，它的典型症状到底有哪些？
0: 银杏果中毒如果是食用以后的话啊，它就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眩晕啊，更严重的话，甚至会引起这个呼吸困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因为氰化物的它的主要的攻击的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同时它会影响。

0: 物它是对这个有需要呢？这个事情也是需要去考量的。
1: 它就是生态系统上的一个重要的一环，而且我觉得像银杏哈，本身它的观赏性确实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种植物。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既然知道这个有风险，那我们就不要随便的去捡拾它。捡拾它呢，我们也要按照正规的方式去处理。其实我也特别想问您，它完全不能捡，还是说它捡回家之后，它经过正确的处理，它也是可以稍微使用的？
0: 对，这经过正确的处理啊，特别是完全加热啊，这个处理，再加上控制食用量啊，就是还是我说的，偶尔调剂一下口味是可以的，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常规的食物，更不要把它当做灵丹妙药。那我们要以正确的这个态度来对待这种特殊的种子吧，啊，它不是都连果实都不是，就是这种特殊的种子。它毕竟还是存在风险的，而且我们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你没有收益啊，就是我们冒了一个险，它没有收益，那这样的险你冒它干嘛呢？
1: 是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吃，你就买市场上已经处理好的，对吧？然后还要有这个数量的控制，偶尔吃一吃。包括前段时间哈，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有人会去捡那个相思豆，对吧？做这个手串啊，做项链什么的，那个也是有毒的。除了银杏果之外，还有哪些大家觉得它是安全，实则是有一些风险的一些植物的食材？比如说您刚提到的苦杏仁，对吧？
0: 对对对，苦杏仁包括说，哎，城市绿化带里面呢能看到的啊，萱草啊，就是好多朋友把它当做黄花菜来吃，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啊，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第一，很多的萱草其实它确实没有经过人工的选育，它并不是为了食用而存在的，所以它里面的生物碱的含量就会比较高啊，这个需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强调，就是城市绿化带里的这些植物，它不是，以食用为目标培育的啊，所以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景观的建成。那这个时候，如果一旦要控制病虫害，那适用的农药那可不是在菜地里用的农药，这个没有考虑食用，所以更大的风险实际上是来自于这个啊。另外一个就是做补水灌溉的时候，可能也不会考虑到说这个水一定要非常高品质、干净的水啊，这些事情都是需要我们知晓的啊，就是这都是带来潜在风险的因素。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真的。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世人皆知乾隆流连江南落笔成诗，却少有人知一卷卷古旧舆图才是他执掌江山的核心凭据。千里之外的沙场征战，黄河两岸的河宫海棠，遍布天下的陵寝行宫，帝王运筹帷幄的每一步决策都凝于方寸图纸之上。乾隆的地图一书以地图为切入口，解码乾隆朝政务运转、疆域治理与权力博弈，揭开盛世王朝不为人知的治理密码。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历史学系教授程一农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乾隆的地图，一纸舆图定乾坤。
4: 那么今天呢，程老师也准备了很多这个 PPT 哈，准备了很多图片啊，我们用图片跟大家来首先展示一下地图，中国古代的地图，尤其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地图。另外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说这个到底哈这个地图在乾隆的执政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吧？
5: 这个是洪武年间的，明朝洪武年间的，我印象里没错的话。
4: 哦，
5: 这个要解释什么呢？这张图，这张图其实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中国古代的一个政区图，但是呢，大家不要被它骗了。
4: 嗯。
5: 这幅图按照现代人的理解，这些城啊，大家能看到吧？这个城大家会理解吧？它有城墙。
4: 对，
5: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城墙。
4: 哦，没有城墙。
5: 对，这些城墙是一个符号。大家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它有四个门，对吧？然后有一个圈，
4: 对，
5: 是个符号。它只告诉你行政治所在这里，它不是有城墙的。当然，这会让我们现代人上当。我们觉得地图是写实的，对吧？现代地图你都要是真实的。那个有城墙的，就是有城墙；有四个门，就应该有四个门。
4: 嗯，
5: 对不起，这个是骗人的。
4: 哦，但是我们看到，因为您可说这个是江南各道府图表中的徽州府，是吧？那这个里面有几个这个城呢？它是这种方方正正的，是吧？但我们看到，在整个这幅图的右下角有一个不是那么方正的，左下角有一个小一点的是圆形的。那么这个我们看到是一个实体的城墙，
5: 对，这应该是
4: 这个应该是，州府所在地，
5: 对，
4: 是吧？
5: 对，
4: 这个是不是？城墙有可能真实存在，
5: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城的这个轮廓可能也是这个样子的。
4: 哦，
5: 当然不能按照比例去理解它的这个样子，它只是说形状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4: 嗯，对，这是明洪武年间啊，明初，
5: 对，明初的一张图。
4: 好，那请导播哈切到下一张。
5: 这个是美国国会藏的，我印象里头这应该是光绪年间的，时间可能记得不太清楚。为什么要放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画红圈的位置，你看那个60 50，然后这边的15，那个应该是70吧，它是用数字，这个数字是指的道路距离。
4: 哦，这是距离，
5: 道路距离。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60的比50的要短，
4: 对，
5: 对吧？
4: 对，所以对，
5: 嗯，所以如果把这个数字去掉，那现在人你就上当了。这个图像本身是，它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方位，方位有时候也不完全准，不能现在的准，只是大致是这个布局，但是比例是完全失真的。
4: 嗯，
5: 但是古人就是这样，但是所以要有文字标在上头。
4: 嗯，
5: 而且可以想象，你要画现代地图多费劲，
4: 哦，
5: 画这样的图很简单，对吧？
4: 是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这张图的这个右侧的这张图，就画红圈那张图的这个下方，我们能看到郑州，对吧？
5: 对，
4: 郑州的这个西面是荥阳，东面是中牟，
5: 对，
4: 再往南是新郑哈。那我们看到郑州距离这个中牟是七十里地。
5: 对，另外一个大家看到那个黄色的。
4: 黄河吗？
5: 黄河，对，一猜大家是黄河。这个是中国古代地图上的一个惯例，
4: 嗯，
5: 就是黄河或者它一些支流，它用黄色，切到其他的河流，要不就绿色或者蓝色，这是一个惯例，
4: 嗯。
5: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太行山上的一些口，它画了这个城墙，
4: 就是竖着的那个，
5: 对，
4: 啊，那个大圈啊，左上角的大圈，
5: 对，
4: 啊，
5: 这个呢，你说它是写实吧？也行，但是没人会觉得是这个样子，嗯，但是它确实会有一些防御设施，
4: 嗯，
5: 它只是按照他的想象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不要理解成现代的写实的意义。
4: 哦，明白。
5: 另外这边的虚线，
4: 嗯，
5: 因为道路我说了，这个虚线代表的是什么呢？
4: 嗯，
5: 因为这样的线在中国古代地方很多，虚线它有两种，一种是道路距离，这个图上不是啊，另外一个就是政区的边界。
4: 哦，行政区划的
5: 边界。但是呢，这个边界像也是示意性的，那个时候不会有这样准确的边界，可能就告诉你那座山那边是你，这座山这边是我。
4: 哦，
5: 很多地图上其实也是，就是以这个山顶为界。
4: 嗯，
5: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座山的山顶大概你能知道。
4: 嗯，
5: 但是这个行政区是一圈啊。
4: 哦，
5: 对吧？
4: 所以说这张图里的虚线有可能就是行政区划的，
5: 这个行政区划，
4: 写实的区划。
5: 但是不要认真的按照现代人的准确的意味来考虑它，它就是一个示意性的。
4: 哦，我们再来看下一幅图哈，哎，
5: 这
4: 是什么？
5: 这个是乾隆用的，这个叫沛县水灾后的地方上要把这个县城做一个迁移。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图中间的，
4: 嗯，
5: 有点淡绿色的。那个就是老县城被水泡了的，这个角上就是偏右一点的，它有一个一建成基处，就是他说这个地方要把县城挪到这儿来，
4: 嗯，
5: 然后底下写了段文字，好像意思我有点远了，我这儿就说这个地方有点稍微有点高，不容易被水淹，然后报告他这个，另外还有一些堤坝的一些报告，然后左下角这边有一个下镇吧，我记得是，
4: 嗯，
5: 当时是一个比较繁荣的镇子，大家可以看到离水很近，
4: 对，
5: 所以当时也要求说能不能把它再修一下，
4: 哦，
5: 所以黄河沿岸的，就黄河中下游的很多城市的城墙，除了战争作用之外，还有防护。
4: 嗯，
5: 大水来了能挡一挡，
4: 能挡一挡。
5: 对，
4: 所以那个黄色的啊那一条啊还是黄河，
5: 黄河
4: 就
5: 是黄河。但是大家看到还有一些堤坝，底下那个稍微有点深的褐色的，那个就是堤坝。
4: 哦，
5: 大家看到上头一个图里没有，对吧？
4: 哦，对对，
5: 一个图里没有。
4: 嗯，
5: 你只有长期读这样的图，你才明白哦，这种褐色的，然后不是河流这种形状的，它比较直的，这个肯定就是堤坝。然后黄色的是河流，
4: 嗯，
5: 然后这种淡绿色的一般都是湖泊，
4: 这算是那种标准一点的这个给皇帝承奏的
5: 标准的这个图了。
4: 好的，我们继续向下看哈，
5: 这个就是康雍乾的测绘地图的一个局部。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肯定有些读者会说，我们传统地图学史里头，康雍乾的测绘地图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 地图，因为它是实测的，它代表了我们地图的技术的进步。
4: 嗯，
5: 但是你回到历史语境里头来，其实这套图在当时根本不重要。
4: 哦，为什么呢？
5: 因为它脱离了中国的传统。
4: 哦，
5: 所以我就说康熙，大家可能对康熙如果了解的知道，康熙的西学知识是可以的。嗯、
4: 对，
5: 他跟传教士学过数学、高等数学还有几何，他是知道的。所以这套测绘地图，他能明白。比如经纬度为什么要斜交，
4: 嗯，
5: 然后图面的换算经纬度到底意味着什么，
4: 嗯，
5: 他是知道的，
4: 嗯，就康熙皇帝是大概能读懂的、哦、
5: 但是雍正大概都很难读懂，乾隆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脱离开那个知识体系，就是西方的就是现代的测绘地图啊，这个体系就是现代的测绘地图和我们的传统地图是完全两套知识体系、嗯，你大家可以想一想，你都明白现在的地图你要有经纬度，
4: 对，
5: 而且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大地是个球体，
4: 哦，
5: 然后那还有投影的换算问题，
4: 哦，
5: 那还有一个或者说天下观的问题，这就扯远了、嗯、你才能绘制出一个现代的测绘地图，但是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里没有这些东西，
4: 嗯，
5: 或者是这些东西接纳进来之后很多人理解不了，比如说经纬度到了清代后期，很多人认为经纬度是用来测天的，然后地理画方是用来测地的。
4: 嗯，
5: 那背后的知识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天圆地方嘛。
4: 啊、嗯，对对对。
5: 但是有个悖论哈，说一个悖论，中国的天文历法里头其实知道大地是个球体的。
4: 啊，对呀、啊，对，没错，
5: 这是一个悖论。但是天文历法这套知识一直没有用在地图绘制。
4: 哦，因为天文历法应该很早就知道大地是个球体。
5: 对，那个僧一行的那个测量的那个纬度，
4: 对对
5: 对，
4: 对
5: 吧？他知道大地是个球体，他还去测那些东西，但是他知识就是用来制定历法、嗯，但是没有用在地图上，一直没有，所以这套东西是超出于我们的知识体系的。
4: 嗯，
5: 所以大概康熙能读懂，雍正、乾隆就够呛。另外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说，这种地图呢，因为乾隆也提到过，

0: 知道我们传统地图的缺点，就是它无法表示地形。虽然它可以画出高山和这个峡谷河谷，但是能不能通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峡谷，高差有多少，中国古代地图是无法表示的。所以他打仗的时候经常会说，我按照你画的图指挥你作战，但是呢地形我不太清楚，这条谷能不能过去我也不知道，所以你要因地制宜，不一定完全听我的。但是这样的地图明摆的可以补充它的缺陷，但是它没法用，它读不懂，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这种图要用到政务处理中，那不是皇帝一个人的问题，
1: 对整个官僚系统，整个官僚体系你都需要读懂，
0: 对，然后士大夫群体都要改变，那个可不是说是这个皇帝下令就能推广的，因为你涉及到一个对整个一个知识体系的颠覆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只有到了近代，我们近代的地图的近代化，就是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地图近代化真正的转型，大概是要到了光绪后期宣统的时候，传统的地图才被彻底抛弃，这样的地图才开始被接受。
1: 嗯，
0: 这是一个被迫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教育啊，你得训练出这样的人来啊。
1: 嗯，
0: 那个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不是一代人的问题，两三代人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变革。所以当时有人就问，这个图那么重要，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清实录里头没怎么写，特别是乾隆实录没怎么写，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我这本书就算是个形象工程，它确实展现了清朝天下的广大的用没法用，它不会用。
1: 因为我对于这个康熙年间这个黄宇全览图啊，我第一次产生印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个电视剧康熙王朝。
0: 对，
1: 康熙王朝里面它当然它是经过这个影视化的改造啊，在小说里面也进行过这个改编。电视剧里说的呢，是一个康熙的一个臣子叫周培公，周培公呢在被贬了以后啊、留给康熙的一个遗产啊，就是黄宇全览图。但实际上黄宇全览图并不是说一个人可以，也不是说一两个臣子能够完成的。
0: 对，
1: 是吧？
0: 对，这个是一个说白是个国家工程，甚至现在有学者认为，虽然是做的实测，但是就是你说的这个工程量太大了，所以很多局部实际上还是用了我们传统的地理知识，它没法去做实测，所以这里头有些错误。
1: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哈，这是讲到了这个乾隆的这个十全武功十全老人哈，在这个这本书当中哈，第一章就是讲到了这个乾隆的这个十全武功啊，每一次都会涉及到一些地图。
0: 对，但是它中间是有一个分界线的，就是早期你可以想象，就我说的这个你要会用这样的地图实际上需要学习的，这你得不断的看，然后得根据这个实际的战争，你得结合实际情况，你才能明白这些图画的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去指挥，这需要实践的。那么所以乾隆也在不断的学习，所以我后面举的这些例子其实都是他的晚期了，他很成熟了，他能明白这些图，他能去用，他才能有信心去用。另外一个我在书里也提到的，就是大家知道康熙是御驾亲征过，
1: 对对，三征噶尔丹嘛，
0: 噶尔丹他是真的是亲自率兵，不管是到哪个层面，他起码自己出去了。乾隆没有，十全武功里头没有一次是他自己带兵去打的，但他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特别他到了晚年之后，他觉得你们都不行，所以你要打仗的时候一定要全都听我指挥。那我指挥我又去不了怎么办？画图。
1: 对，
0: 就是我这个图画好了，你就按这个图来。
1: 那么您这里提到说以清缅战争为分界线，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在那个之前，你能看到乾隆试图用图去指挥战争，但是都是大政方针，就是说这个地方比较大的一个地方，你应该去赌一下，或者说你应该注意什么什么。然后到了后期了，他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到那个大小金川的时候。打一座碉楼，很小的事情啊，他都会指挥你，你应该在哪儿架炮，你是不是应该从这个山脊绕过去，那很局部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白了，这个已经到了就是微操的这个层面了。
1: 对，不过这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哈，因为在那个年代哈，没有电话，
0: 对，
1: 没有电报，
0: 对
1: 对吧， 如果说皇帝要把自己的决策传递给前线的话，那只能是骑马连着走800里加急600里加急。关键是前线的这个情况瞬息万变啊，等乾隆做出判断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好多天之前的事儿了。
0: 对，
1: 乾隆做出判断之后，那再把我的这个决定发到你前线的时候，那战争的时机错过了，这怎么办啊？
0: 乾隆好像不管这些。
1: 不管这些。
0: 不管这些。当然也有这种，就是说他的这个指挥到了前线，这事儿已经结束了。
1: 对啊。
0: 但是前线官员就会拍他马屁，就说您这个来了，比如这个碉楼已经攻下来，哎，我们确实是按照那个方针来的，一看就跟您那个说的一模一样。
1: 那乾隆看到了，
0: 很高兴啊，
1: 很高兴，
0: 对，啊，
1: 对吧？
0: 对，
1: 而且更觉得自己的这个
0: 微操成功了，那是，
1: 而且这个战略家哈，这个作为帝王哈，这样一个指挥是很成功的。
0: 对，
1: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哈，这是一张什么图？这也是好像也是这个乾隆在这个十全武功里面涉及到的，
0: 台湾的那个林爽文起义，镇压台湾的林爽文起义的一张图。这张图是给福康安画的。
1: 哦，福康安，
0: 对，福康安大家知道是名将了，
1: 名将，对，
0: 名将。但是乾隆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事件里头，他其实根本瞧不起他。首先是林爽文起义，好像乾隆51年我记得是爆发的，后来52年就一直不顺嘛。
1: 嗯。
0: 后来52年他把福康安派出去了。
1: 嗯。
0: 走的时候给福康安一张台湾全图，就是你一个资料。但是出兵没多久，他马上又画了一幅图。就乾隆那么说，就是我在这个图上已经标出来了一些指挥方针，福康安你到了之后呢，因为之前那幅上没有，所以你到了之后呢，拿到我这幅图就按我这幅图来。然后这幅图呢是后来了，
1: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图，
0: 对，是后来了，就是已经快成功了。然后呢他在这幅图上就是批评了福康安，骂了他两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件事情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1: 就是拿红笔朱笔批的是吧，朱批的吗？
0: 嗯，对，有两个地名，一个地名是吉吉普这个地方，然后一个叫做平林仔。
1: 啊，
0: 他首先批评福康，就是说呢，福康原来驻兵，我记得是在这个平林仔，当时那个林爽文是在这个吉吉普。
1: 嗯，
0: 他就批评福康说你进兵太慢了，虽然后来把这个吉吉普给打下来了，但是因为进兵太慢了，林爽文就走了，就跑了。他说如果你迅速的话，战事就结束了。
1: 嗯，
0: 结果你进兵太慢，然后他就跑到那个，大家看到图的上方是东啊，大家可以向东，就是那个山地里头去了。
1: 哦，
0: 跑到这个山里头去了，就不好抓了。嗯，然后呢，这张图是福康安画给这个乾隆的，就是他当时的一个布防的图。后来乾隆就批评的第二个事情说，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圆圈的都是清军的这个驻防的地方。
1: 哦哦，
0: 后来就说你这个驻防分散了兵力。他说两点问题，第一个就是之前清军就犯过这个错误，就是兵很多，
1: 嗯，
0: 但是分散一个地方就没有拳头
1: 啊，对
0: 对吧，这是一个吃过亏了。嗯，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你全部都设好防了，林爽文要跑那只能往哪儿跑呢？往山里头跑了，抓不住啊。
1: 那有道理
0: 对吧，
1: 啊，有道理，
0: 抓不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画了，有些地方画了点儿，对吧？但这就画了一个点，什么意思呢？乾隆给他出个主意。嗯，你把有些地方的兵撤掉，
1: 哦，
0: 把它放出来，从山里头放出来，西边不就是沿海平原吗？
1: 哦，
0: 你放到平原，这好抓，好消灭。
1: 哦，
0: 他给出了这个主意，所以他批评了，就是说你不能这分散兵力，分散兵力其实没有用。第二个就是你把这个兵力这个撤掉一些，让它出来。后面还批评他，就是当时的这个，嗯，大营福康安是在这个东浦纳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呢乾隆说你应该进到那个龟仔头。
1: 哦，
0: 什么意思呢？他说
1: 嗯，
0: 林爽文已经在山里头了。嗯，你带了那么多人，你缩在后面，
1: 嗯，
0: 不像话。
1: 嗯，
0: 你应该提兵往前走。
1: 从这张图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乾隆皇帝是如何通过地图来拿捏大臣的。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
2: 的保存，这是唯一能够证明安娜身世、连接两国血脉的信物，也是支撑他们坚持等待的念想。刘亚楼其实也始终把岳母的寻亲心愿记在心上，平日里和翟云英聊天时常常说，总觉得自己亏欠了岳母。然而常年超负荷投身空军建设，让他的身体日渐损耗。1964年，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在上海接受治疗。即便卧病在床，他心心念念的依旧是空军建设的各项工作。直到弥留之际，他紧紧地握着翟云英的手，断断续续留下嘱托：这么多年，我公务缠身，没能帮安娜妈妈找到失散的亲人，心里一直

愧疚。我走之后，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替他完成这个埋藏半生的心愿。1965年5月，年仅55岁的刘亚楼在上海离世，丈夫的遗言从此成为翟云英肩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她暗下决心，无论等待多少年，都要帮助母亲找到故乡亲人。可两国往来受阻，安娜也一天天步入暮年，寻亲之路仿佛彻底走进死胡同。他们究竟该怎么办呢？之后，翟云英一边坚守岗位，照顾家中老人与子女，一边时刻留意着能够联系苏联亲人的渠道。十几年过去，已经年过八旬的安娜头发花白，常常坐在窗边哼唱俄罗斯民歌《卡秋莎》。这段时间里，母女二人尝试过各种途径投递信件，全部杳无音讯。漫长的等待几乎让年迈的安娜陷入绝望，可她始终没有彻底放下念想。一直到8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逐渐缓和，民间交流渠道慢慢重新放开，跨国信件、民间互助机构恢复运转。看到希望的翟云英立刻行动，整理好母亲完整身世、当年离开苏联的时间、伊万诺沃老家的住址、舅舅的姓名等全部关键信息，正式致信苏联红十字会，委托他们协助查找安娜兄长一家的下落。信件寄出之后，全家人每天都期盼着信箱里能够传来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几个月后的一天，一封来自莫斯科的国际信件送到了家中，写信人名为科利克·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在信中写道，家中长辈说50多年前自己有一位姑姑嫁给一名中国人，跟随丈夫前往中国探亲后彻底失联，这么长时间里家人也从未停止过寻找。看到这段文字，翟云英又惊又喜，他立刻判断这位科利克就是母亲安娜的侄子，自己失散半个世纪的表哥。为了准确核实身份，翟云英立刻回信，提出了一个只有两家人才知晓的细节。1929年，安娜离开伊万诺沃前往中国前，曾和哥哥嫂子在火车站旁拍摄一张合影。如果科利克家留存着这张老照片，便能确认双方的亲属关系。很快，第二封国际信件跨越千山万水抵达北京。信封里不仅有表哥科利克的回信，还夹着一张边缘磨损、泛黄老旧的黑白合影。翟云英把照片送到安娜面前，老人只看了短短几秒，双手就控制不住的剧烈颤抖，泪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滑落。他反复念叨，没错，就是这张照片，这就是你舅舅和舅妈。积攒了大半辈子的思念、委屈和期盼，在这一刻全部化作泪水。从来信中，母女二人得知，安娜的哥哥，也就是翟云英的舅舅早已离世，舅妈尚且健在，已是百岁高龄。老人得知安娜一家仍在中国，激动不已，立刻催促子女抓紧安排见面。可当时跨国探亲手续流程复杂，审批环节繁多，一家人连续数次递交申请都没能顺利成行。之后的8年时间里，两家人只能通过书信往来倾诉思念，交换各自家中的近况。那么这几十年来，哥哥家都发生了什么呢？通过信件，科利克向姑姑安娜讲述了伊万诺沃的变化，讲祖辈留下的老房子、纺织厂。安娜则细细地诉说在中国的生活，四个子女各自成家，儿孙满堂，但

最为遗憾的是，安娜的嫂子还是没能等到相见的那一天，就带着遗憾与世长辞了。1989年，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民间跨国探亲通道全面打通，表哥柯立克再也按耐不住思念，计划带着全家六人前往北京看望姑

姑姑，半个多世纪的离别，终于等到了迟来的重逢。一个月的假期里，翟云英家里每天都跟过年一样，一大家人围坐在安娜身边，诉说着几十年来发生的故事，克里克带来的家乡的特产，当地的风光照片，还有家中代代珍藏当年安娜离开时留下的中国花瓶。安娜则拿出自己在中国60年生活的老照片，讲述当年被困大连，独自拉扯4个孩子的艰难岁月，讲起勤恳正直的女婿刘亚楼，字字句句满是怀念。表哥一家结束探亲返回苏联之后，立刻寄来了热情的邀请函，诚挚邀请安娜与子女前往伊万诺沃回访，看看祖辈生活的老房子，曾经做工的纺织厂。可此时安娜已是90岁高龄，身体虚弱，无奈之下只能放弃了亲自回乡的念想，只是认认真真地准备了满满一大箱子礼物，托付子女带给故乡的亲人，还反复叮嘱孩子们抵达伊万诺沃之后，一定要到外公外婆、舅舅舅母的墓前好好祈祷，替自己诉说60年来的思念。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翟云英联合另外2户兄妹家庭，一共9人，登上了开往伊万诺沃的火车。抵达后，当地市长亲自出面接待翟云英一行人，听闻两家跨越60年的寻亲故事后，深受触动，依托这份难得的民间亲情，他推动了伊万诺沃市与沈阳市缔结成为了友好城市，让血脉亲情延伸为2座城市长久的友好纽带。在表哥克里克的陪同下，翟云英兄妹走遍了母亲年轻时生活的每一处地方，祭拜了舅舅舅母的墓地，还拍下了大量的照片，录下了视频，回国之后第一时间拿给母亲，仔细讲述一路上的见闻。看着伊万诺沃的风景，亲人的笑脸，安娜积压60年的心愿终于圆满。1990年1月，94岁的安娜无疾而终，带着亲人团聚的慰藉，安然离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

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0: 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木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3: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2: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4: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6: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5: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1: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8: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7: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9: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0: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1: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2: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3: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4: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 六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

0: 题，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
6: 党员工作细则进行业务培训。会议强调，市值机关作为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的第一方阵，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通过学习培训全面把握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内在逻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工作要求上，积极投身到5个临汾建设和9个坚定不移重点任务上。参加培训的党务干部要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结合工作实际立足岗位职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思路，细化工作措施，乘势而上，担当作为，真抓实干，为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力量。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是党代会精神。
4: 近日，大宁、福山、襄汾、红马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大宁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梳理市党代会报告明确的发展导向、产业布局和创新举措，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

0: 思路、破解难题的办法、推动发展的举措，要围绕凝萃苹果、酿酒高粱、巴旦木等特优农业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产品质量，要围绕煤层气开发利用、白酒生产、中药材加工等产业做好服务保障，延伸产业链条，强化产业支撑，要聚焦城乡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聚焦民生改善，下大力气抓好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事业，加快实施地灾治理搬迁，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福山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聚焦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立足福山实际，找准结合点、发力点，一体推进落实，转化为发展实践。要建强基层党建，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建强基层党组织阵地，深化党建引领赋能，聚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依托南部铁矿资源、北部天坛化工园区，打造南铁北化产业集群，推动农食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充分发挥福山农业、美食、文旅、生态等比较优势，培育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集群，纵深推进能源转型，不断厚植县域经济基础，培育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全县综合经济实力。襄汾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稳住经济运行，积极与上级对口部门沟通衔接，紧跟政策导向，做实做细项目谋划包装，争取更多资金和项目落地襄汾，抓实招商引资工作，紧扣主导产业精准发力，持续严练、补练、强练，推动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落地。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四方责任，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确保指令畅通，调度高效，处置及时。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深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紧盯水环境、大气环境、人居环境等关键领域，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根基。红马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临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依托红马产业多元、产业基础扎实的优势，主动融入侯区副中心建设大局，全力做好副中心产业培育、规划落地、基层治理协同发展等重点工作。要坚持产业提质、城乡统筹、文旅赋能一体推进，聚力做强钢基、铜基主导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稳步推进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全面激活区域发展活力。要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严实作风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1: 10月9日，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实务务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汾西县专场，全面解读汾西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汾西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纲要立足开局起步，统筹发展全局，从经济发展、产业转型、民生福祉、安全保障等六个维度，明确了13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汾西县委副书记、县长霍俊波：
2: 将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三产协同、一产聚力、特优体制、弱基产业锚定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目标，加速种基培育项目落地，完善园区污水处理配套，巩固肉鸡行业地位，擦亮较强汾西肉鸡品牌，肉牛产业推动标准化养殖基地与智慧牧场建设，精准落地价格险、伤亡险等惠农政策，力争肉牛存栏达到50,000头以上，实现沪中一头牛，香菇产业释放现有7座种植基地产能，加快制棒厂和智慧农业基地的建设，稳固壮大产业根基。二产坚持绿色低碳，煤炭产业扎实做好煤科学文章，以智能绿色开采为主抓手，推进东台金源智能化改造，推动聚开源智能化煤矿开工建设，全力做好煤炭安全稳产稳供。铝产业 落实新一轮找矿

0: 和行动，推动铝土矿探矿权出让、碳转采，积极构建铝系产业集群。新能源产业依托现有724兆瓦装机容量，降碳提效多能互补，重点推进风电、储能、换电站建设，打造风光储充一体化发展格局。三产突出融合赋能，消费方面以仁和巷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提质，719田园健康跑为抓手，带动手电经济、赛事经济等新业态发展。文旅方面，天下第一峰释迦沟是山西少有的黄土高原古建瑰宝，我们将通过业态植入、场景打造，让百年古村从仰在圣山变成打卡热地，加快旅游公路沿线提质增效，串联马沟示范农业、段村红色研学、孤叶山自然风光等特色 IP，推动农文旅深度耦合、协同共生。15五期间重点聚焦三个强化，一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借助零工市场、帮扶车间等平台，扎实推进创业就业专项行动，打造有影响力的汾西缝纫工劳务品牌，加力扩围以工代政，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二是强化公共服务的供给，扎实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聚焦一老一小，办好民生实事。养老领域，确保全市第一批完成公办养老机构提质申请。托育领域，充分释放现有托位的供给，在建两所托育一体化示范园，让幼有所育就近入托。医疗领域，加快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建强用好民医工作室。教育领域，主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落实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成长成才。三是强化社会兜底保障，持续抓好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落实困难群众参保帮扶政策，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正确正机关为引领，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全力加快规划落地见效，助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发布会上，汾西县相关负责人就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常态化帮扶、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媒体关心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铁柱老婆心血来潮，想要养金鱼，但是技术非常差，又乐此不疲，结果鱼阵亡率非常高。

0: 他就接二连三地跑去水族店里去买鱼。
1: 有一天在铁柱付钱的时候，老板实在是憋不住了，哎，哥们儿，你实话告我呀，你们这个金鱼到底是买回去养还是买回去吃呀？
0: 女儿不好好吃饭，铁柱只能哄着她，跟她石头剪刀布。

0: 最近亚楠疯狂的产米线，可是电视上刚曝光说吃一锅米线相当于吃三个塑料袋。
1: 正在纠结之际，老妈安慰说道，没事儿。过了一会儿，老爸又递过来不到半瓶的茅台，让铁柱放在酒柜上。铁柱刚要接，只见老爸手一松，酒瓶掉到地上摔碎了。
0: 不行不行，你赔，你得赔。
1: 铁柱现在怀疑老爸的酒是掺假的二锅头。
0: 一间门庭若市的甜品店，一名女子插队引起大家的不满，她吵着说，
1: 我是贵宾呀，凭什么要排队呀？
0: 这个时候正在排队的大头也说了一句，这么多人，你就算是哈士奇也得排队。
1: 有一次大头逛街的时候内急，去了厕所没带纸，于是呢就打电话给最好的兄弟江湖救急。
0: 哥们儿沉默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发个定位给我，我来想办法。
1: 半个小时之后，厕所外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0: 请问大头先生在哪个蹲位呢？您的外卖加一包纸巾到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阿贵上学的时候家里特别的困难，放学回来还得去放牛，但阿贵非常喜欢学习，放牛的时候总会拿上一本书，有一次看书看得入迷了，把牛放丢了，找了两天才找到。
1: 老爸看到阿贵这么爱读书，果断让他退了学，怕耽误放牛。
0: 老妈管得严，晚上不管是大头还是老爸，一律不许出门。
1: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大头故意惹老爸生气，老爸追着他打，一直追到楼下，然后大头去了网吧，老爸去了麻将馆。
0: 前阵子闺蜜手头紧，跟王美丽借了点钱，今天她把钱还上了，并且深情地对美丽说，
1: 你的大恩大德这辈子是报不了了，下辈子你做牛做马，我一定亲自好草好料的喂给你吃。大头有个哥们儿叫阿彪，长得是五大三粗的，非常彪悍。
0: 一次在纹身店里，躺在床上的彪哥醒来，对着镜子看了一下，一把抓住纹身师傅吼道，
1: 你给我纹的这是什么呀？
0: 大哥，您刚才不是说了吗，纹一个能够体现您勇者无畏内心强大的纹身呐。
1: 啊，所以你就给老子纹了一个憨厚的憨字是吗？大头的老爸刚出院，老妈为了不让他抽烟，就叫大头监督，抓到一次奖励100块钱。
0: 今天老爸神神秘秘的把大头喊到了角落里说，儿子，来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爸？
0: 我假装抽烟，你负责告状，钱咱俩四六分，你六我四。小王小时候有一次做数学作业，他扭头问老王，
1: 爸爸，115除以5是多少呀？
0: 老王帮他回答，接着他又问，
1: 爸，那180除以9是多少呀？
0: 老王再次回答。当他问第四个问题的时候，老王反问道，为什么你总是问我而不是你自己算出来呢？
1: 因为这个书上说了可以使用任何一种方法。大头出差顺道拜访老同学，对方热情地留大头吃饭，他爸爸还要大头留下住一晚呢。
0: 虽然大头已经订了酒店，但入乡随俗就答应了，然后看着他们一家人腾房间换被褥。
1: 后来大头跟同学说，哎，你们这儿的人啊是真热情，客人来了一定要让住下来。
0: 哈哈，我爸见谁都客气一下，你是第一个当真的。
1: 这天放学，儿子把考试成绩单带回了家，老王看了之后大失所望，指着成绩单说道，
0: 儿子，瞧瞧这分数啊。

0: 你得想想办法，对不对？
1: 儿子也是一脸的无奈，沮丧地说道，我想了，而实在没办法了，老师是用钢笔写的，橡皮擦不掉，涂改液也不管事儿。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听说女人都喜欢听男人说拿去吧，随便刷，于是等到吃完晚饭，铁柱也对老婆说道，
9: 拿去吧，随便刷。
8: 媳妇儿把抹布一把甩在了铁柱的脸上，铁柱揉着自己的脸想，
9: 哎，哄媳妇儿开心怎么就这么难呢？
8: 一天，儿子突然对老王说，爸爸，我不想上学了。
10: 为什么呀？
8: 看到那些老师我就很烦。
9: 是吗？那行，以后早点给你娶个媳妇儿，自己过日子。
8: 那我还是上学吧，你看你天天跪搓衣板，万一娶个我妈那样的媳妇儿不就更烦了吗？
11: 周末大头一直赖在床上，老妈忍无可忍，一把拽掉他的被子。
8: 你看你的房间跟猪窝一样乱，还不赶快打扫一下。
11: 大头揉了揉眼睛说，你看过猪会打扫的吗？都是养猪的才打扫呢。
8: 高铁上，高帅跟一位非常健谈的男士邻座，顺便呢就聊了几句，之后啊对方开始了自我介绍。我呢可以算得上是从基层干起的，最后一直爬到了顶峰，是这样一个人。
11: 听完对方这么说，高帅特别好奇呀，一脸崇拜地说，哎呀，那真的好了不起啊，请问您是做什么的呢？
8: 我呀，我以前呢是擦皮鞋的，现在呢是一名理发师。儿子对老王说道，我妈怎么跟个狗似的。
9: 哎，瞎说什么呢，哪能这么说你自己的妈。
8: 我一进家门，考试卷子掉地上了，被狗撕了个稀碎，我好不容易才拼好，然后拿给我妈看，哎，她又给我撕了个稀碎。
11: 经历2年的时间，无数次的考试，亚楠终于把驾照拿到了手上。他拿着驾照兴奋地去找自己的教练，
8: 师傅，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您的师恩我以后一定会报答的。
11: 不料教练一脸淡然地说道，好用西游记里的一句话来说啊，说什么报答师恩，日后你闯出祸来不要把师傅说出来就行了。
8: 铁柱的媳妇儿逛街买了一件新衣服，晚上回家之后呢，他就穿上让铁柱看，说了，你说我穿这件衣服会不会显得很胖呢？
11: 等一下，可能是这个光的问题。哎呀，现在好多了，好多了。
8: 啊，老公，你太坏了，你快点给我把灯打开。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1: 情人节，大头上网买了个手机壳送给女朋友，结果当天两个人就分手了。
8: 于是他气愤地给卖家写了评论说，黑心卖家，店里的手机壳特别差，我情人节送给我女朋友当礼物，当天他就跟我分了。
11: 没一会儿店家就回复了，3.9元还包邮的手机壳您拿来当情人节礼物啊。 我冲您对我店家产品质量这份信任，这个差评我认了。下班之后，老王追赶公车，一直到家都没赶上。回家之后对老婆说，哎呀，我这趟公交车没赶上，不过也还好，锻炼了身体，又赚了一块钱呢。
8: 哼，一听这话，老婆当时就怒了，你傻呀你，要追也要追出租车呀，至少还能赚个起步价呢。早上刚到办公室，暗恋了好久的男同事突然朝亚楠单膝下跪，一手捧着玫瑰花，一手拿着戒指，

0: 冲他深情地喊道：“
1: 嫁给我吧！”
0: 哦，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居然直接跳过了恋爱的过程。亚楠刚伸出手，男同事突然转身问：“
2: 亚楠，你跟企划部的静静关系好，我这样求婚，你说他会不会答应呢？”
0: 老王出门之前把媳妇儿的照片放在了手包里，媳妇儿看了很感动：“老公，你把我的照片放在手包里，我对你这么重要吗？”“
2: 那当然了。”“
0: 那你跟人家说一说怎么重要了呀？”“
2: 当我遇到麻烦，一看你的照片，那就充满了勇气，我会对自己说，你能行，还能有比他更麻烦的吗？”铁柱老婆生病了，吃药嫌苦，铁柱就买来一块小蛋糕，把药夹进蛋糕里让她吃下。
0: 果不其然呀，一点儿也不苦。老婆表扬铁柱说：“老公，你怎么那么聪明，想出这么好的办法？”
2: 铁柱开心地挠挠头说：“嘿嘿，以前在老家下老鼠药就是这样下的。”上高中的时候，一次语文老师正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朗读：“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2: 同桌碰了碰大头的肩膀说：“这首诗是辛弃疾写的吗？”
0: 正在打瞌睡的大头被吓了一跳，生气地说：“我怎么知道，可能是星期天吧，什么辛弃疾啊？”
2: 大头去理发，剪头的是个妹子，那妹子就问大头：“
0: 你有女朋友吗？”
2: 大头一听兴奋了说：“没有啊。”“
0: 啊，我是个实习生，本来呢想给你换 Tony 老师的，既然你没有女朋友，还是让我练练手吧。”周末，老婆温柔地对铁柱说：“今天是星期天，你把床单好好洗一下吧。”“
2: 啊，别洗了呗，翻过来铺不又可以睡一段时间吗？”
0: 这个时候老婆叹了一口气：“哎，你这个人实在是太懒了，我已经翻过一次了，怎么还翻呀？”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迷茫时的我像汪洋中的一条不起眼的小鱼，时时刻刻都在恐慌，怕自己沦为他人的果腹之食。迷茫时的我像一只被雨水打湿的小鸟，不甘落后又无法奋飞。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迷失在黑夜里，我就会听这一首歌，它会不断指引我。渐渐的，目标清晰，我不再恐慌，这是梦想的力量。陈立，光。

我小心翼翼地爱着你这么久，我才发现，即便我装成绅士，掩饰对你的感情，但还是会心痛，心痛到眼角带泪。薛之谦的歌。

把每一首歌的感情表达得非常到位，因为好像每一次听他的苦情歌都会情绪上涌，仿佛自己在做一场梦。他们是故事的主角，我是故事里的旁观者。只是故事结束后，我成了那个眼角带着泪花走不出故事的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那个看起来毫不在乎你的人，在聊天窗口写满了要对你说的话，可是却一直没按发送键。那个决绝果断拖你进黑名单的人，在别的地方悄悄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那些你以为与你再无瓜葛的人，在很多个容易脆弱的夜里，还是忍住了一万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些你都不知道，流着泪说分手。

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忘记过那个人，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初一定要在一起的执着，剩下的那些回忆就让他们安静的美好吧。

0: 民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收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收到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我喜欢为了想你失眠整夜，我喜欢你的香水散落身边，我喜欢忽然出现让视线

我在某一天猛然发现，只有学生党的夏天才叫夏天。漫长的让人失去耐心的暑假，蝉声里追偶像剧，空调房里吃西瓜，跟喜欢的人约去图书馆里自习，然后趴在桌子上睡着。而大人的七八月只能叫天很热的那些日子，温岚，夏天的风。

如今我们都长大了，时光已经匆匆过去，但是我依然记得那年夏天有你模糊的身影。我依旧喜欢那个属于我们的夏天，更喜欢夏天的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问起我见你那一天为什么傻笑，那是因为见你那天的场景我已经在梦里演练了无数遍了，可是见到你还是紧张。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

接着来听到翠梅带我走，这首歌收入了首张全长唱片，也是乐队早期 dance rock 风格的代表曲目，让这首歌在现场有了很强的感染力。在 live house 里，很多的听众会反复跟唱副歌，把自己内心的呐喊变成了一群人的狂欢。它也成为了翠梅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后来乐队的首次全国巡演还直接以带我走来命名。

2007年，蔡依林9 Lane 发行了专辑《特务 J》。那张专辑的创作方式在当时很超前，是采用了音乐和电影相融合的形式。为了配合专辑的主题，蔡依林当时还去到伦敦学习很高难度的无重力彩带钢管舞。《特务 J》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舞曲，由马来西亚音乐人黄生峰作曲。

0: 平凡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关于著名作家余华，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作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代表人物，随着这些作品在美英法意日韩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版，近年来余华频繁地受邀到世界各国参与演讲和活动，他从个人和中国经验出发，开启了与世界文坛的交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这本《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书正是他这段时间内发表的杂文结集，这也是继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后，时隔多年余华的又一部全新作品。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个颇有深意的书名一看就觉得很有故事。可不，这个书名真的来源于一个故事。这个书名源自余华2010年5月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经历。纪念馆有一处国际艺人区，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而一个波兰人说出了一句令他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在余华看来，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人性的力量。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余华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却无比强大。余华说，我在耶路撒冷期间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他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父亲和他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从未说起在集中营里的经历，这是很多集中营幸存者的共同选择。他们不愿意说，是因为他们无法用记忆去面对那段痛苦的往事。当他老了，身患绝症时，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他鼓励父亲把那段经历说出来，父亲同意了，面对镜头，老泪纵横地说了起来，现场设置的人哭成一片。他说，有一天，几个纳粹军官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排成长队，然后纳粹军官们玩起了游戏， 一个拿着手枪的纳粹军官让另一个随便说出一个数字，那个人说了一个七，拿手枪的纳粹军官就从第一个数数到七时，举起手枪对准着这第七个人的额头扣动扳机。拿手枪的纳粹军官逐渐接近他的时候，他感到父亲悄悄把他拉到旁边，与他换了一下位置，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个纳粹军官数着数字走过来，对准他父亲的额头开枪，父亲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时候他还不到十岁。而在这个故事背后，更多的是关于人，关于人性的思考。书中余华充满睿智又真诚，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从往事到现实，从自我到时代，既漫谈生活体验，也谈及创作心得。余华生动回忆了他和福贵、许三观等笔下人物的相遇，也讲述了走访世界时和勇敢的波兰农民和意大利精神病院病友的相遇。有时候他们千千万万，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些对人性宽广与丰富的探究，展现出一位优秀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而命运无常中凝练出的一个个故事，也最终指向了所有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最根本的力量来源。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书中所收录的23篇文章由余华本人亲自编选，话题宽泛，但都从不同角度围绕着余华创作经验而延伸，比如兄弟创作中如何处理命名问题，第七天的灵感来自何处，叙述中遇到障碍如何破解，文学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现真实，你家房子上 CNN 新闻了，这篇则是他2018年初在维舍格勒获颁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安奇文学奖的致辞。好了，时间的关系，节目的上半时段关于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会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拥挤的城市待久了，常常幻想着能有一间置身在山林中的小屋，可以日日看着日早东升，月落西山，与山野为邻，与天籁为亲，那将是何等惬意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读作者李乐威的一篇文章《我的空中楼阁》。山如煤带，小屋恰似煤烧的炙一点，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点点缀，山也是。小屋的出现点破了山的寂寞，增加了风景的内容。山上有了小屋，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的天空掠过一只飞燕，是单纯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小屋点缀了山，什么来点缀小屋呢？那是树。山上有一片纯绿的无花树，花是美丽的，树的美丽也不逊于花。花好比人的面庞，树好比人的姿态。树的美在于姿势的轻健或挺拔，苗条和婀娜在于活力，在于精神。有了这许多树，小屋就有了许多特点。树总是轻轻摇动着，树的动显出小屋的静，树的高大显出小屋的小巧。而小屋别致出色，乃是由于满山皆树，为小屋布置了一个美妙的绿的背景。小屋后面有一棵高过屋顶的大树，细而密的枝叶伸展在小屋的上面，美而浓的树荫把小屋笼罩起来，

棵树使小屋给予人另一种印象，使小屋显得含蓄而有风度。换个角度，近看改为远观，小屋却又变换位置，出现在另一些树的上面。这个角度是远远地站在山下看，首先看到的是小屋前面的树，那些树把小屋遮掩了，只在树与树之间露出一些建筑的线条，一角活泼的翘起的屋檐，一排整齐的图案式的屋瓦。一片蓝那是墙，一片白那是窗。我的小屋在树与树之间若隐若现，凌空而起，姿态翩然。本质上它是一幢房屋，形式上却像鸟一样蝶一样栖于枝头，轻灵而自由。小屋之小是受了土地的限制，论领土只有有限的一点，在有限的土地上，房屋比土地小，花园比房屋小，花园中的路又比花园小。这条小路是我袖珍型的花园大道。和领土相对的是领空，论领空却又是无限的，足以举目千里，足以俯仰天地。左顾有山外青山，右盼有绿野阡陌，始于心灵散步，眼睛旅行，也就是古人说的游目迟怀。这个无限的领空是我开放性的院子。有形的围墙围住一些花，有紫藤、月季、喇叭花、圣诞红之类。天地相连的那一道弧线是另一重无形的围墙，也围住一些花。那些花有朵状，有片状，有红有白，有绚烂也有飘落。也许那是上帝玩赏的牡丹或芍药，我们叫它云或霞。空气在山上特别清新，清新的空气使我觉得呼吸的是香。光线以明亮为好，小屋的光线是明亮的，因为屋虽小，窗很多。另外的只有破晓或入暮，那时山上只有一片微光，一片柔静，一片凝谧。小屋在山的怀抱中，犹如在花蕊中一般，慢慢的花蕊绽开了一些，好像群山后退了一些。山是不动的，那是光线加强了，是早晨来到了山中。当花瓣微微收拢，那就是夜晚来临了。小屋的光线既高于科学的时间性，也高于浪漫的文学性。山上的环境是独立的，安静的。身在小屋，享受着人间的清福，享受着充足的睡眠，以及一天一个美梦。出入的环境要道是一条类似苏花公路的山路，一边傍山，一边面临倒浪起伏的绿海和那高高的山坡。山路和山坡不便于行车，然而便于我行走。我出外，小屋是我快乐的起点；我归来，小屋是我幸福的终站。往返于快乐与幸福之间，哪儿还有不好走的路呢？我只觉得出外时身轻如飞，山路自动的后退，归来时带几分雀跃的心情，一跳一跳就跳过了那些山坡。我替山坡起了个名字，叫幸福的阶梯，山路被我唤作空中走廊。我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当作艺术，我在生活中的第一件艺术品就是小屋。白天它是清晰的，夜晚它是朦胧的。每个夜幕深重的晚上，山下亮起灿烂的万家灯火，山上闪出疏落的灯光。山下的灯把黑夜照亮了，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淡如烟，淡如雾，山也虚无，树也飘渺。小屋迷于雾湿楼台的情景中，它不再是清晰的小屋，而是烟雾之中，星点之下，月影之侧的空中楼阁。这座空中楼阁占了地利之便，可以省去许多

和室内设计和其他的装饰。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无需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我们都说世界从来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但是一凡觉得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需要先有一颗宁静而淡然的心，因为只有这样的一颗心，才能引领着我们与一切美好的事物相遇。愿我们时刻能用心感受，用心生活，用心行走。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换车的时候呢，都会面临同一个难题，旧车到底怎么处理最划算。市面上卖车渠道五花八门，线下的二手车商，线上的二手车平台，私下的个人交易，经销商置换，这些渠道各有优劣。不少车主呢，因为不懂行情，不熟悉规则，要么卖低价吃亏，要么遭遇套路纠纷。那么哪种渠道回款最快，价格最高，坑最少？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的卖车指南，避开卖车陷阱，把爱车卖出合理的价格。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我记得》。

先说最传统的渠道，卖给线下车商，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车商现场验车报价，当天过户，当天拿钱，这是最快的方式，但是代价也很明显。车商要赚差价，会找各种理由来压价，通常收车的价钱呢，要比线上的平台低5000到8000元。更为麻烦的是啊，如果你对行情不熟，还可能被刻意的压价，还浑然不觉。有车主实测了一台车，在本地车商最高报价是6.1万，那么同一台车在线上平台呢，成交价是6.5万，这中间差了4000块钱。所以这条路的适用人群很明确，急用钱，不在乎差几千块钱，想最快拿到钱的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建议多看看别的渠道。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种渠道呢，就是 4S 店置换，这是最省心的方式。买新车的时候呢，同步处理旧车，但收购价方面呢， 4S 店通常是全渠道最低，因为他们收车后呢，也是转手给车商，中间多一个环节，自然就多一层差价。有数据显示 4S 店置换呢，比线上平台要低5000到10000元，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如果只是想卖旧车不买新车，那么基本没必要走 4S 店。如果呢正好要换新车，而且要图省事儿，那么这条路的优势呢，在于省心，而不是卖得高。而且置换的时候啊，车主还可以享受到置换补贴。

决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线上二手车平台成为当下的热门卖车渠道，也是很多车主的首选。线上平台呢有三种模式，第一种线上模式是平台收车，跟车商收车类似，但是平台报价会更贴近市场的零售价，利润差价更小，车主呢能多卖一部分钱。第二种模式呢就是 C2C 直卖平台，车辆经过检测上架平台网站或者是 APP 展示，消费者通过平台签约合同买走二手车。那么各大平台主打这个免费评估、专业检测，对比线下车商，而且会安排专业的检测师上门验车，全程标准化检测啊，出具车况报告，流程透明规范，省去车主四处比价的麻烦。但是线上平台呢也存在不少套路，很多平台标价为引流虚高报价，那么同时呢部分平台会收取到服务费还有手续费。

线上的平台卖车呢，第三种模式是 C2B 的竞拍模式，车辆信息呢会被推送给全国车商，在线竞价，价高者得。这个模式的好处就在于打破了本地车商压价的局面，跨区域竞价能让冷门车、新能源车卖出更高的价格。不过也有 C2B 平台会收一定比例的服务费，这个需要你签约之前去问清楚。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二手车的卖车指南。有一种渠道啊，就是很小众但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么就是个人对个人的交易，也就是车主直接卖给私人买家，跳过所有的中间商。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价格最优，没有车商平台的利润抽成和服务费用，车辆呢能直接以市场零售价成交，也是收益最高的。但是个人交易的短板呢也非常突出，耗时耗力，不确定性极强，车主呢需要自行发布车源，对接看车客户，反复的沟通议价，还要随时应对买家的反复咨询，临时爽约。那么如果车辆冷门，保有量低，可能数月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买家，极其耗费时间和精力。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很多车主呢会纠结不同车况不同需求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渠道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按需选择。如果大家着急回款，追求省心省力，不在乎小幅的差价，那么优先选择本地的正规二手车商，线下实体交易风险最低，效率最高。如果想兼顾价格和便捷性，不急于一时成交，那么首选线上的大型正规平台，避开小平台的隐形收费，核验报价的真实性。如果车辆车况是精品热门保值车型，且不着急出手，愿意花费时间对接买家个人交易，这是最优选择，能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没有绝对的最好的渠道，只有最适合自己的用车需求、时间成本的选择，按需匹配才不会吃亏。

不管是选择哪种卖车渠道，行业内通用的压价套路大家一定要提前规避，守住自己的收益。首先就是小问题大压价，车商呢会抓住漆面划痕、轻微补漆、轮胎老化等等这些无伤大雅的小问题大幅来压低报价。其实呢这些瑕疵完全不影响车辆估值。其次呢就是虚高引流套路，线上平台报价比较高，上门复检疯狂砍价，利用车主的心理来完成成交，还有强制捆绑的套路。那么部分车商和平台呢会强制要求代办保险过户，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不敢问

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卖车选渠道之前呢，还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做，就是摸清自己车的行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免费估值工具查一下市场参考价，做到心里有数。那么最后来说一说卖车时必须要避的坑。第一呢，是警惕高价钓鱼。有些车商呢，先报一个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来吸引你上门，然后验车之后呢，再以各种理由大幅的压价。第二呢，问清楚所有费用。有些平台报价看着高，但是扣掉服务费、过户费、整装费之后呢，到手价可能还不如别家。卖车是件大事儿，多花点时间研究，多拿几千块不是难事儿。

0: 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卖车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急售选车商，均衡选平台，慢售选个人，置换补贴呢合适就去置换啊，根据自身的时间需求、车况情况来灵活的进行选择。卖车前呢，整理车辆的保养记录、出险记录，优质车况呢能大幅度提升成交价。交易时务必要核实对方的资质，拒绝私下违规交易，正规过户，结清手续，避免车辆后续违章纠纷牵连到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耳畔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何炅，叫做自己啊，说现在的自己你到了哪个阶段，你是否真的了解你自己和你身边生活当中那些跟你发生关联的人和事。那今天的这个话题跟这个方面有息息相关的联系。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跟这个大家聊的是自己啊，这个中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多方向的方面的了解自己，而且也到了这个该了解自己的年纪了哈。那其实对于中年这个年龄的区间，大家其实现在对网络上啊，有很多的这个统计，好像那个年限拉得越来越宽泛哈。
1: 没错。
0: 那您觉得你自己的认知，吴老师，您觉得中年应该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啊？
1: 我觉得传统来讲的话，人说四十不惑，好像就进入一个中年。我觉得从四十开始，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说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叫做进入中年，前面我更觉得还是算叫中青年。
0: 中青年，
1: 对。那么为什么在四十五呢？我觉得四十五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首先面临着一个职场上好些人说你这会儿升不上去，这一辈子就到头了。或者是好多职业啊，比如说你从事一个行业，可能换了两个三个，我们现在这个流行语叫赛道
0: 啊，
1: 但是你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好像再换赛道，一般来讲周围人家人就觉得有点不靠谱了，
0: 是
1: 你自己也觉得这好像有点难度大了。另外还有一个，如果比如说叫咱们经常说的叫上有老下有小
0: 啊，
1: 一般来讲四十五岁的孩子通常都在十五六
0: 啊，
1: 大部分哈，
0: 正常的话差不多，
1: 大部分就是我们按三十左右来去算的话，十五六七岁哈，那这时候也是我们叫做青春叛逆期，有的呢可能叫中考，有的呢可能叫高考，这些都是下一代人的这个人生的重大节点。那作为这个父母来讲的话，那想当然心里就也是有一个，要么是对自己人生当中中高考未完成心愿的一个重现，要么是对一个孩子未来期许，当然也包括一些面子问题
0: 啊。
1: 咱一说，哎，你们家孩子考哪儿了呀？你看就面临着一个舆论的一个压力哈。
0: 是
1: 啊，当然上面的老人一般来讲的话，怎么也说有七老八十了吧，啊。就算七十来岁，可能渐渐的身体状况呀、心理状况啊，可能都是需要我们有一些另外的一个观点来去对待他们啊。对，所以你可以这时候就整个都来自于外界。
0: 对，
1: 你发现了吗？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涌到你心头的全都是这种事情，职位呀，也包括说你出门说你开个啥车，人一打听说，哎，你住哪小区呀？一听，哎，这小区六环外了吧？是吧？
0: 对，刚刚吴老师说了很多这个评价体系，因为人到了一定年纪，总在很多的这个价值观面前横摆哈。
1: 对，
0: 那天还看那个很有意思的短视频，现在很多这个网友会发短视频嘛，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是不是？
1: 对对对，小的剧哈。
0: 对，然后来一个特别有意思，我今年43，孩子两岁，你们呢？是吧？其实我们说对比来对比去，其实都是一些外界的评定体系哈。那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夜思语诗的这个官方账号发了一个内容，叫做中年最好的活法。
1: 对，
0: 往哪里看都不如往里看。
1: 没错。
0: 那怎么往里看呢？你能看进去吗？你能知道吗？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一的展开哈。那也欢迎各位正在听 TFM 来到我们聊天室的各位亲爱的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好朋友们，有白开水5609-6085，有槐花香5434，阿迪好事连连，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你觉得中年哈怎么样活法，你现在觉得找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开心的活法，或者你活得很累很不轻松，或者你有什么一些感受
1: 很拧巴，
0: 哎，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那说到

0: 中年，其实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说了说，往前要看自己的事业，有一些目标哈，往后呢要看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往左看看伙伴，往右看看朋友，是吧？往下看看平庸的自己，往上看看我离开我们的家人，带着我们的这个，带着一些期待看着我们哈。那问问我们的这个吴老师，我们经常说人不能焦虑，人要活在当下，对吧？当下就是最稳妥的一个位置，
1: 现实的，
0: 对吧？你往前看的好像你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你也不要想太久，那会很累。那你往后看呢，就会觉得哎呀，老活在过去也不行。那我们往后看到底在看些什么呀，吴老师？
1: 从心理学上讲，我们经常说的有两种常见的心理问题哈，一种叫焦虑，一种叫抑郁。通常情况下，我们把这个焦虑都叫做指向未来。就是没发生的事儿，未来的事儿。那我们有个成语叫做未雨绸缪。那么也就是说，天气预报报个下雨很经常的事情。但是有的人说我不带伞，因为今儿下雨的概率并不大，或者说但分下雨，我找哪儿躲躲。但是你带个伞好像挺好的哈，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呢，你从心理学上来讲，它也叫一种焦虑，就是对未来没发生事情的担心。但这个很正常，也很合适，但是有的就不一定了。有的说，哎呦，这哪天别再火山爆发了吧？这有点不靠谱了。
0: 这叫杞人忧天。
1: 这不靠谱，哎，这叫杞人忧天，没错。所以你看，成语里面已经带了哪个是靠谱的，哪个是病态的，哪个是正常的。
0: 对。
1: 那么对于以前的事情，经常陈俊云说我做错了，我这事儿搞砸了，哎呦，我当时要是再这么一下，他就能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就无限的自责，内疚，还有一些沉浸在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上升到一些叫做羞耻感，甚至于有个别的人带有一些罪恶感，
0: 是的，
1: 就这件事情没办好，那么这都是对过，所以这两种心态是常见的一个心理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肯定是往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时候，相对来讲容易一点，因为我们这叫回忆往事，周围一提起来说，哎，你看当年，咱一块踢球，当年咱一块打拼等等啊，这些都叫忆当年。往后看的时候，大家就特别不一样了，有的人看到的特别美好的前景啊，比如说，哎，我最近刚学了门手艺，然后将来怎么用去啊？然后我最近公司给我派了一新活啊，我怎么着？但是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在45、56岁的这个节点上，就面临了很多外界，它就有可能产生对未来的一些我们叫负性预期
0: 啊，
1: 就是不良预期。
0: 您说的那个对未来的一些负性预期、不良预期，有什么事情？
1: 那比如说啊，我今天那个我们公司半年做总结
0: 啊，
1: 评分不好，然后我们公司最近听说呢要部门合并，要改组，
0: 了解了，
1: 要变动，然后呢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的领导，这个领导呢比我还年轻，当年好像还一段程是我的这个徒弟，他今天突然间公司宣布他在另外一个部门工作了两年，突然间就到了我的领导上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自己和解。
1: 然后呢，我刚才说的，你还第一，首先我觉得这是听众朋友们应该是很常见的事儿。
0: 是。
1: 第二，也是我最近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个现实事件。对，他真有这样的，就是最近因为很多的科技公司，它是很年轻化的。
0: 是。
1: 非常年轻化。
0: 不管是从这个概念还是从体力上，
1: 对，
0: 它
1: 非常年轻化，它有很多的这个新生代力量，甚至于95后都已经成为部门的领导者了。
0: 95后现在已经31岁了。
1: 那是呢。
0: 是吧？
1: 但是他也是成为一个我们叫做小组的项目的领导人。但反而85后，比如说85、86附近的，其实现在是40附近，
0: 41、40
1: 附近哈。那这些人有可能由于种种的原因，其实他有可能是被领导地位。那你可以看，这个对前途的预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本来在他40多岁的时候，他想的是1、2、3、4升到比如说7级、9级。结果这一下子卡这儿了。那我是还在这儿待吗？
0: 哎，老刘去哪儿了？
1: 多没面子！
0: 老刘钓鱼呢。
1: 对，这就产生这种我们叫做悲观语气哈。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哎呦，最近我们家老爷子身体不咋地。
0: 这个是
1: 查出个啥事儿来？
0: 是的。
1: 哎呦，听说这事儿还挺严重的啊！医生说可能反正 不是特别乐观。
0: 总之中年人往上呢，对，往上看自己的事业，没有规划或者无法规划、
1: 嗯、
0: 或者好像卡在这儿了。
1: 卡这儿了。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
0: 然后呢上面还有自己的这个父母的身体健康。
1: 没错。
0: 下面还有自己的孩子的这个
1: 学习成绩。孩子说哎呦今年这中考又太卷了，这好据说这个450-460分都上不了个好学校，这脑子就懵了。对。包括其实周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叫两口子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0: 没错。
1: 然后有一个可能上班上的有点职业倦怠了，说：“哎呦，我最近想换一个。”哎，你别换呀，咱们家这贷款还没还完呢。你这换了之后收啊，哒哒哒哒哒一大堆。
0: 对，刚刚您在说这一系列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符合咱们这个情绪的一个网友 ID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叫糊里糊涂。
1: 哦，
0: 是吧？有时候我们觉得难得糊涂，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这个信息如此更迭、迅速爆炸的年代，
1: 对，
0: 我们想糊里糊涂也挺难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往前看、往后看，我们焦虑也好，我们回顾自己的过去之后，都是想要过好现在的日子。那现在的我们这些中年的朋友们，大家的生活内容基本都有各种各样的焦虑，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也有各种各样的活法。所以我们说活在当下成了中年人最重要的一个运行指标。
1: 嗯，
0: 那活在当下有很多指标要完成，活在你身边的都是什么？你身边有朋友，有你的亲人，刚刚您说的爱人，
1: 是，
0: 那如何咱就说跟朋友之间相处，人到了40岁或者都会有个大的改变。以前你愿意去社交，
1: 没错，
0: 愿意去证明自己，比如说意见啊，比如说自己的一些想法 idea 等等，
1: 对，
0: 发现人到了一定年龄好像丧失了特别表达的意愿，对吧？就是好像话啊，差不多行吧，啊，我看透了，我不说破，这也是一种心理的呈现、啊。
1: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个我觉得在40多岁以后，我就逐渐面临着我的朋友圈的一个更替。
0: 是
1: 啊，所以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由于大家从事的专业不一样，所以那个相同的一些话题就慢慢变得少了。
0: 嗯，
1: 不像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大家还有新鲜感，说哎，你那行业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在听那行业就听不懂了。对吧？就觉得，哎，你干这个就再说十句，可能就得再问问题，那就没意思了
0: 啊！
1: 不像以前似的哈，大家比较新鲜，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确确实实，我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等等，占用了我们很大的时间。
0: 嗯
1: 啊，那么在你其他的时间上来讲的话，你确实精力有限。
0: 您刚刚说那个行业的问题，
1: 对，
0: 干着干着行业没了。
1: 哎，对，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0: 是对呀、啊，
1: 就是这个行业在逐步的衰退的时候，那你遇到一个正在上升的行业的就是朋友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多少有点没面子。你觉得哎呀，这局咱不去了吧？你看人家现在都上市了，就我这个好像就快破产了。你说这个明显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啊！
0: 其实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很难平衡，
1: 非常难，非常难。
0: 咱们都是平凡的人。
1: 实话实讲，我们讲就是真正有这样的人走到我的咨询室面对的时候，其实也勾起了我的心里的一些涟漪。虽然说我们经过一些职业成长，已经练就了一个不太受此所触动的这么一个体系啊，但是不得不说，这种事情我们还会叫感同身受。对，因为我们也经历了这个，而且我们确确实实从内心能够感受到，坐在我们面前这个人，这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情。
0: 嗯，
1: 那么这个就出现了像刚才说的，对未来的这些我们叫做不及预期的这样的一些想象。
0: 是，
1: 对，而我要强调是，确实你不能说人家这个预期是这个空穴来风，它就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比如刚才你说这个部门的变动，对，最近我接的一个公司的服务，就是那公司就是调整了，人家公司要外迁，人家现在选新的地址，那你就是离家要远了呀。
0: 嗯，
1: 那这个是你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呢，他想的是，我如何如何，但你就是达不到吗？
0: 是，
1: 对，所以我那天突然间脑子里蹦出一个词儿来，就是当年有人说过叫做齐国安安身平天平天齐国安身平天下，是吧？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顺序。后来那天我说你现在最好的是什么呢？是安身立命。 尽量保住收入。
0: 嗯，
1: 就是我引用了这样的一个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你现在呢，第一是保证好你的身心健康，就是你现在在产生过多的焦虑和担心，这件事情也处理不好，那我们哎有意在另外一个呢，就是出于现实，不管你的领导是年轻与否，
0: 嗯，
1: 你的这个岗位还在，
0: 嗯，
1: 那么你就如果你非常担心

0: 担心的话，有可能周围的人因为你的担心反而觉得你干不好活，直接就本来没你事儿，
1: 对，
0: 结果轮上你了。
1: 是我们之前在那个开播之前跟吴老师聊天啊，说我们说这今天这个我们是中年人那个区间哈，很多青少年时期是没有这些烦恼，因为他们年轻，他们可以有很旺盛的体力，很旺盛的想象力，并不是中年人没有了，中年人好像在一些某些事情的节点上自动给他停住了啊。
0: 对吧，我觉得这个
1: 开源节流了。
0: 对，这个阶段是因为我们在年轻青少年，包括二三，就是25岁左右，甚至于30岁以前，其实你不觉得我们相对来讲更同质化一些吗？
1: 啊，
0: 比如说我们大学刚毕业啊，这个大家都差不多，对吧？然后一出门，就算你干的不同的行业，挣的钱也差不了太多，
1: 啊，
0: 对吧？除非家里面给，否则的话，估计你开的车也好，什么也好，也大差不差。
1: 对，您刚才说的就是年代很重要。
0: 对，
1: 比如说那个时候都挣1000块钱，
0: 是
1: 现在有挣5000，有挣50000的，
0: 那这就不
1: 是差距大了，这个贫富差距就差得很大了。
0: 对，而且你在社会当中去沉淀、去打磨、去历练、去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所收到的一些信息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那么你，当你经过10年、15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新的圈层的构建。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自于外部的这种可以对比的信息就增加了。
1: 是的。
0: 在以前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学刚出道的学生嘛，你干不好很正常，好好学嘛，就给你很多的空间，
1: 对，
0: 就宽容你，对吧？
1: 是，也看到大家留言哈。在读大家留言之前，跟大家互动一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如果人到现在这个年纪，不管你是青少年、中年还是中老年哈，您觉得您现在特别引以为傲的一个生活品质和生活关键词是什么？
0: 一个态度，
1: 哎，一个态度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健康，比如说收入，比如说
0: 对，
1: 我头发多，
0: 潇洒，
1: 啊，哎，潇洒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我来看大家留言，我都给大家加了精选留言了。有的朋友说，人到中年，不停望向四面的八方，忙着周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可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看清楚被困在中间的自己。我们有时候是想看，但是我们感觉看完之后，还不如不看了，看往前奔，往前走吧，奔吧，对吧？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停下脚步看一看之后，别人就快速超车了，我们就有点被。对，被落下的这样的感受
1: 不能停下来哈。还有的朋友说，工作呀别太紧绷，少点自我怀疑吧，主要把精力放在能改变的事上就好了，人的能力各有大小，尽心尽力就好。还有的朋友说，首先得健康。是的，健康现在是，如果大家说我很健康，你已经剩了 99.99% 的人了，你的健康重要，
0: 身心健康在中年当中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啊，
1: 对的，吴老师用的一个珍贵哈，首先要健康很珍贵。身边有两个人因为健康问题重新做了这些规划，你看健康影响这些规划，影响你的生活环境。
0: 没错。
1: 是的。还有的朋友说，我们习惯把绝大多数的目光投向外界，盯着别人的生活，在意别人的旁人的评价，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啊。还有的朋友说，中年就像秋后的树木，树叶呢渐疏，却扎根更深了，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比喻挺诗意的，啊，
1: 我们会沉静下来，学着让把情绪调成静音键啊，不是不能调，我们可以调，不是没事了，啊，
0: 这个比喻我也很喜欢，就是你叫摁下这个静音或者摁下暂停键。
1: 他说，在责任与疲惫里偷半盏茶的时间向内求，跟自己和解。我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上半段先聊到这里哈。大家可以把现在您在生活当中觉得还自己挺好的一个感受或关键词也好，您到这个年纪的感悟也好，都可以用一段话一个词来跟我们总结。我们今天聊人到中年，我们往上看是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个亲人，我们要好好的生活在现在，往下看是平庸的自己，往左看往右看是陪伴你能陪伴你的朋友和爱人，还有往前看是一些未知的理想，往后看是一些你自己的难得的经历，留下了什么，教会你的什么。但日子还在继续，希望各位很好的活在当下。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与时，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一站又一站，心情也是一站又一站的更迭，希望各位找到非常重要的平衡点，很重要哈。我想问问你，现在孤独吗？你寂寞吗？你现在是否找到了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和事？你现在对于再发生那些相同的事情，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解决方法？你有没有平静？你有没有以这个想法把这个键按到暂停，不让它往上走，也不让往下往下往下发展。那今天跟大家一起聊这个今天话题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大家好。
0: 我都到中年了，
1: 对，是
0: 每个节点不一样。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中年的话题呢，就会聊到很多人的一些共鸣的地方，也有不同的个体哈。也看到大家的留言，首先谢谢大家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人进不惑了，最满意的是自己没丢掉善良
1: 啊，
0: 也没忘了
1: 好的品质。
0: 对，这个善良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以后不管是短视频时代、自媒体爆炸时代、自媒体个人意见领袖蓬勃窜出的时代，善良和真诚是最重要的两个品质，
1: 不可或缺。
0: 对的，也看到很多朋友在有问题哈，在回答问题之前，先再说说大家其他的，往哪儿看都不如往里看。我们一会儿说这事儿哈。
1: 对，
0: 外界的得失、他人的评判、过往的遗憾，都是周遭风景。向内审视，接纳情绪，理清本心，才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啊！欢迎一周这位朋友进入我们聊天室，欢迎各位来到今夜思绪聊天室。刚有位朋友白开水问了一个问题哈，我们说现在您最满意自己的是哪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体会啊？有的朋友说一家吃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挺好的。还有的朋友说那个，我说有人说头发，中年人头发会掉吗？
1: 没错，
0: 有头发还觉得哎自己还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感受哈啊。那有的朋友问了说您回答这个问题。
1: 对，我刚才因为我也在里面发了一个我现在最满意我现在状态叫做自洽。
0: 这很难。
1: 啊，我刚才听教授白开水啊。
0: 对。
1: 有一个很我经常看到这个朋友的留言，我很欣赏他留言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他表达的一些
0: 他很积极互动。
1: 对。我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也很想回应一下哈。就是他说如果假如说不自洽，那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是不是就走到尽头了？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心理咨询师的确要具备这样的素质，而且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历练。但是毕竟来讲，我们也是现实当中人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啊，虽然我们的职业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不同或者叫一些优势，但是不能不说是在我们工作之余，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自己不太自洽，或者是我们在接到一些个案处理的好与不好，或者我接与不接等等这些方面，还有在这整个这个行业的定位，还有另外一个我在行业当中我继续努力的一些方向上，我肯定还带有一段时间的不自洽的一个过程。那虽然说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是我可能最近找到了我一些新的一些位置啊、价值，还有一些我做的一些事情，也确实验证了我判断还有些合理性。那么也就是我在这个阶段的确还有自洽，但在生活当中我实话讲，我们也有很多可能纠结矛盾没有完全跟自己和解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经过一些训练和自己一些历练，那可能我们这些方面不太容易暴露在这个我说的是我们的来访者面前。但是坦率的说，在我的其他的圈层里面，也就是我的私人朋友圈层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体现的。
0: 其实那首歌说的很对，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1: 对，
0: 终日奔波苦，一刻也不得闲。
1: 没错。
0: 我们说最后看了，往前看，往后看，
1: 对，
0: 往左看，往右看，往上看，我们往下看看自个儿吧。
1: 对。
0: 我们往内看怎么看？看什么呀，吴老师，说说哈。
1: 对，那心理学上其实世界上也有几大流派，一个呢就是可以说它是一种叫疗法吧，也不能叫完全叫流派。其实它有相似之处，比如说一种我们叫正念啊，其实也有把这个近似的称为内观，就是向内观察自己。那么当然他的这个技术流派上他有他很独特的一些说法，但是我觉得借鉴其中的一部分应该是相通的哈。首先来讲的话，要看看自己的情绪。情绪呢是不是有很强的对抗性。是有很强的逆反性，就是特别你总觉得它带有一些敌对的 这样的一些声音跟想法

0: 来跟外界接触，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怎么说都不行啊，
1: 嗯，
0: 就这种感受，他说什么都反对，就是这个呢，很多不在于说他的观点的确跟你对立，而在于说他受到了一些打压，所以他要靠这种对抗来去证明自己是对的，
1: 嗯，
0: 所以他不断的在跟我们称之，在北京话里称之为叫较劲啊、抬杠啊、杠精啊等等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我们要体察这个情绪，不但体察自己情绪，我们要观察一下周围人到底跟我们是一种合作的环境，还是一种对抗的环境，还是我们有意的去制造和找对抗。
1: 是
0: 啊，我们跟自己的这些做法没法和解，所以我们经常有烦躁啊、委屈啊、无力感呀、不甘心啊等等，很正常啊。我再次声明，很正常，但是呢，它不能太持久，啊，它要有一些，我们像一个，我们吃的沙拉似的，它是一个混合的，
1: 嗯哼，
0: 啊，它不是一个像我们中餐独立一个菜，比如说啊，那红烧肉，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啊，它那么油腻，对吧？它是一个混合起来的，哎，它有很多的组合在里头，啊，它有清爽，有油腻等等啊，它有各种水果等等，它是一个杂拌，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比较常态的，但是我们认准了一个，我天天就是压抑，自责等等啊，这些我们是要修正的，所以这向内看看看。我们自己的情绪啊，和我们跟周围人再去相处时候这个情绪状态，这是情绪。那梳理它哈，有两种，一种呢，我觉得是我们经常去做一些放松的训练啊，不管是我们经常说的呼吸，包括现在我可以看到有很多三十几岁都在练，比如说八段锦
1: 啊，是
0: 站桩，
1: 嗯。
0: 包括这个一些瑜伽，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些活动都是跟自己交谈，
0: 身心的一些观察、放松，跟大自然的一些交流，
1: 甚至钓鱼、打高尔夫，
0: 没错，
1: 也是跟自己对话的。
0: 你说的很对，包括一些爬山，
1: 对
0: 啊，等等，这些呢，实际上是你在跟大自然接触的时候，也在体察大自然跟你是否和谐。因为有的人在爬山的时候，我会看到经常有人爬着非常的身心疲惫。不光是累，他就觉得，哎呀，这山上的没有树啊，
1: 就
0: 这山上没有花啊。
1: 就但凡你把这件事情在这个进行的活动当中，
0: 嗯，
1: 加了一些额外的期待和要求，这个事情就显得不那么自洽。
0: 对，我见过有些我觉得挺好，这样的一个行为，就站在山里面去对外喊些声。喊大喊一些
1: 啊，
0: 跟山林对话，
1: 对，
0: 我觉得这挺好。
1: 对
0: 啊，
1: 加工资，
0: 对，哎，对对对啊，那个你想喊什么都可以，反正大自然听到你声音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一个回声。
1: 是的。
0: 但是你要说，哎呀，这个破道啊，这个怎么没有洗手间呀、啊？那你越怕越烦。好，这就是我们说怎么去做。那么刚才说了一个是放松，哎，通过几种这种方法；另外一个就刚才我提到这种想，
1: 嗯，
0: 你怎么把这个事想的那么烦？还是说我们可以像另外一组人似的，他一路经过都很宽容这个大自然。
1: 哎，就是你会发现啊，同样是在一个，比如说我们有交汇嘛，爬山的时候有上下下坡的楼梯，
0: 对，
1: 有时候上山容易下山难，
0: 对，
1: 你会发现在同样的一个就是时间小路上，两波不同性格的人，你就会感觉到气场不一样。
0: 没错
1: 啊，有的人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干净少话。健康积极流的汗也觉得非常，有些人感觉孱弱，感就会觉得、
0: 就是、
1: 你的感受截然不同，
0: 你看着他都、哦、你都累的，
1: 哎，是的，
0: 对，然后你就不想上去了，
1: 哎，对对对，
0: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外化反应，
1: 是、哎，
0: 就是你让人觉得你的脸神也不对了，眼神也不对了，这种脸色也不对了，然后你的气喘吁吁，然后你看什么都觉得变，比如说你看见一个。虫子，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现在我们北京的这个环境很好，有些野生状态下的一些动物
1: 啊，是，
0: 然后你觉得哎呀很害怕等等，但是有些人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拍拍照发发朋友圈，
1: 对，
0: 哎，我看见一只蝴蝶，我看见
1: 视角
0: 就特别不一样，
1: 眼光，
0: 对，你会看到美的东西。其实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我爬山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一条蛇，
1: 嗯
0: 啊，当然我跟它保持一定距离，我确实不懂它是不是毒蛇啊，然后它在吞一只小鸟，
1: 哦，
0: 那其实这个场面有些人看起来，你看 多残忍啊，把鸟给吞了。
1: 嗯，
0: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侧面看，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生物链。
1: 是的。
0: 啊，如果你要很可怜那个鸟的话，那这个蛇饿了怎么办？
1: 对，你看，就是没有对错，只有角度。
0: 说的对。
1: 是吧？
0: 所以你把它看下来，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那么有很多人就会很悲天悯人说，哎，你看小鸟好可怜呀，被它吃了。
1: 嗯。
0: 那个蛇它是不是也要去捕食动物呢？其实这是一个生物链。哎，我们看它其实就是一个场景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看清自己是有这种我们叫执着，还是有这种偏执。
1: 对，我执和偏执和执着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执着是我们比较鼓励的，就是你在大家都许可和容忍和习惯的前提下呢，去坚持某种事情。
1: 对。
0: 偏执呢，多多少少带有一种就是比较极端的另类的。另外一个，你做的事情太多人不理解了。当然有人说了，你看谁谁谁做的那种原来有人说地球是方的，他证明是圆的，他当时也不被理解。我觉得如果我们普通人一定要参考这种几千年几百年出来的这种智者，我觉得这个呢就可能有点太过就是
1: 较劲了。
0: 对，就是我们就是一普通人。
1: 对，
0: 就是你跟大自然和我们周围的人大差不差。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很正常的一种想法啊。
1: 对，
0: 你不要太偏执。
1: 是
0: 啊，那偏执怎么去纠呢？就是我们尽量向周围人去靠拢，去学习学习，去参考参考。
1: 嗯，
0: 对啊。虽然我很喜欢这个苹果的创始人这个乔布斯，
1: 嗯
0: 啊，他很偏执啊，他很偏执。但是确实我觉得他，我没法学习他。
1: 其实这样，就在一个领域横空出世，
0: 对，
1: 在一个领域成为一个超级的一个绝对是一个鬼才。
0: 是的，
1: 其实他一定有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不是偏执，是非常非常超越常人的一种坚持。
0: 从心理学上讲呢，他在一个阶段的确是属于偏执
1: 啊，
0: 但是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成就、
1: 啊、
0: 另外一个呢，他也被自己来讲他也很接受，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心理问题。我们观察的是周围人因为偏执跟自己无法去相处，
1: 对，
0: 跟周围无法去相处。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就除了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对待这个外界事物，特别是我们的进步的一个挑战的态度、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开始在中年，我把它就是称之为叫做真实的需求。
1: 中年真实的需求。
0: 那么青少年的时候、嗯、或者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想象的需求。我的未来，对，我要找什么样一个伴侣。
1: 对。
0: 然后我要住一个大房子。
1: 对。
0: 啊，我要开一个什么样的车。
1: 好像都是很好的期待哈。
0: 就这些东西的确我们在美好的这种愿景的情况下我们去向他努力。
1: 嗯。
0: 但是中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更为现实。
1: 我说的更现实一点啊。
0: 对。
1: 更白话一点。嗯，我想躺会儿。
0: 对。
1: 我没病，我挺好的。
0: 对。
1: 我想不要好多人烦我。哎，是这样啊。
0: 更第一更切合实际。
1: 对。
0: 第二更切合自己。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切合家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说我非要去实现儿时的梦想，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你暂时就要脱离这个家庭的这个系统了。
1: 哦。
0: 那你真的是就自由自在的没有问题。那你可能跟家人商量好了，这段时间对不起啊，我得放松一下自己。那这可以。在这个可以，
1: 而且真的是明白你的这个家人会给你这个自由的。
0: 你说对了，
1: 这特重要。
0: 所以这个我强调，这个需求就叫真实需求。那么家人也理解，你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工作生活也好，你可能需要去这个，你可能周末就需要去钓鱼。
1: 嗯，
0: 当然有的呢是一种相对长，比如说我就是想自己到国外去，或者到大自然的，或者上西藏等等，我想去待十天，
1: 嗯，
0: 这个我们叫相对有点长。还有的就是我周末就想待，所以这个就是真实的需求，要跟你的周围的人去沟通。重点我说啊，
1: 嗯，
0: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可能性啊，其实我也不一定自己做得到，就是到底是什么是你的面子，什么是你的里子。
1: 是的。
0: 对，你的面子呢，
1: 很多人弄反了。
0: 对。
1: 哎呀。
0: 就是你的面子其实是由你的里子构造出来的。
1: 既没面子里子是空的。
0: 对，
1: 是吧？
0: 那么
1: 既没面又没里。
0: 你的光鲜生活其实周围的人一眼就能看透你到底那个里子是个什么。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叫做什么不要败絮其中。
1: 啊，
0: 对吧？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外表
1: 金玉其内，败絮
0: 其中。
1: 对对
0: 对。所以我们不要就是好像你觉得很天光正彩，但是别人一看就是哎呀你这个虚。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对过往和遗憾的事情适当的有一个合理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有对叫未实现愿望的一种诉求和一种留恋。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天天久久的回想的，哎呀你看当时我要跟那个谁谁谁要是好了，那这日子过得比现在幸福多了。
1: 就是在现实

0: 生活当中有一种这样的人群，早知道要不然
1: 要不然
0: 呀，哎呀，这真是的，就
1: 这
0: 样、啊、
1: 十年前要投资黄金的话，哎呀、嗯、怎么怎么着，
0: 对
1: 对，那你不想想你半年前要投资现在不是亏了呢对，所以这样的
0: 事
1: 情
0: 永远是在变化的。
1: 对，
0: 其实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在变化，那我们做了那么多改变其实是为了我们心中不变。
1: 对，
0: 那你是否能够期待别人看见呢，还是你真的自己看见自己呢？
1: 没错，
0: 就像朋友说里子是自己的啊，还有的朋友说我们总在迎合期待却忘了听听自己真实的需求，心里那个很微弱的光，唯有正视才能找回生活的方向哈。
1: 是的。
0: 那时间关系，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不管是人到中年、青少年、中老年时期，都有一些自己的概括和总结哈。
1: 没错。
0: 那吴老师，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去总结今天的话题？
1: 对，我觉得今天话题很有意思啊、
0: 嗯、
1: 所以我说用两三分钟来去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个最后的感想哈。
0: 嗯、
1: 就我们聊了一个就是往里看啊，我觉得这个字大家都觉得挺熟悉，但是我觉得实际做起来倒是蛮陌生的。
0: 嗯、
1: 我们并不是让大家说是一定要非叫做反省，甚至于叫检讨自己。
0: 嗯嗯嗯、
1: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我觉得反思跟反省听起来像，但是有点不一样。
0: 啊、
1: 我觉得反思可能更合适一些。
0: 啊，它更适合所有人。
1: 我觉得就是大家去想想就得了啊！我前两天遇到一个人说：“哎呀，就我最近一定要找寻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是谁。”
0: 加一个一定就觉得太难了。
1: 我觉得这个有点没必要了。
0: 你别加一定。
1: 心理学就给你一个可能性的探索，但不要说必须啊，你一定要去怎么样啊？往里看呢，我们并不是说挑毛病，当然你说找找短板，哎，这可以，就是拿。不是说拿个尺子一毫米一毫米量，哎，就是我们大概去看看，哎，是不是大差不差的、
0: 嗯、
1: 我们走在这个合适的一个轨道上哈、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中年人很多累啊，其实事儿啊说老实话从小到大哪天也没少，但是我们就显得特别特别忙。
0: 对
1: 啊，刚才说了忙着比这个忙着比那个。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有可以说有往上看往下看往左看往右看往下等等啊，我觉得都看不过来了、
0: 嗯、
1: 眼花缭乱了。
0: 让我想那首歌，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
0: 男孩也不简单，
1: 稍微的去把注意力集中一点，我们到底看看这个压力是来自于你自己，也就是说你自己真心实意的是不是愿意真的拿这个去展示出来，还是说你为了说我得跟你较较劲啊，那这个你要看一看啊，观察一下这个压力到底是别人给你的，还是说你自己有一个理想。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自己还有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功劳簿的，也就是这里面做错和做对的，到底这个成绩单上面有多少是你能够承受得起的错误。
0: 嗯。
1: 啊，我觉得任何人的这个考试觉得得100分的毕竟是少数。
0: 嗯。
1: 那么得90还是得80啊，这个我们当然还有就接受。我一直在说我们的节目面对的和我们参与者都是普通人。
0: 嗯，
1: 那普通人呢我们就要普通人的活法，
0: 对，
1: 所以平庸啊跟别人相似啊，能够照顾好父母啊，把孩子拉扯大呀，我觉得这些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0: 对
1: 啊，对，
0: 想起这个喜剧演员土豆在这个奇妙夜的一句表白、
1: 哎、
0: 一句发言，说其实成功是一时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一生都在面对平淡的生活。
1: 那当然了，
0: 对吧？就像很多人在有一刻时间被这个高光时刻，那高光时刻是一瞬间，我们大部分时间会回到平静的呼吸和平静的节奏里。如何跟自己相处这件事情是非常长久的一个话题，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的人生经验呢，慢慢的累积，我们的健康指数、我们的理想指数也会慢慢的调整，于是平衡成了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课题哈。
1: 对，
0: 人到中年往哪儿看都不如往里看，和自己和解，永远向上。永远给自己找到的是一个我们追求的心态，也希望各位今天听我们节目之后呢，尽量是向内去感受吧，向外都是攀比，向内是自愈啊，这挺重要的哈。谢谢大家的留言，非常感谢，也希望各位能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头发，有没有这个朋友，有没有自己相处的时间，都可以跟自己说，我可以，我可以。
1: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现实，你把自己想清楚了，我觉得这些日子就不拧巴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最后想跟大家说的一个心里话吧。
0: 对，谢谢各位今天能来我们的节目，祝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身体啊，晚安
1: 晚安，谢谢。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

0: 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0: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我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
3: 展图，是增强晋陕冀区域协同的关键通道，也是临汾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抢先布局“十五五”交通蓝图的开篇之笔。项目建成后，将串联贯通京昆湖北两条高速公路，推动沿线能源基地、特色农业、文旅瑰宝串珠成链，为我市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各级各部门和参建单位要齐心抓协同，精心管资金，用心助品质，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提质，要凝聚每一份力，建立健全定期会商、信息共享、问题交办机制，集中力量完成好征地拆迁、要素保障、施工组织等各项任务，确保项目建设各个环节无缝衔接、高效推进。要用好每一笔钱，坚持打铁算盘过紧日子，健全内控制度，加强财务管理，严控各类不必要支出，坚决杜绝铺张浪费，真正把项目资金用在刀刃上，花在关键处。要把好每一道关，对标行业一流，全程严格标准，特别是要把好安全关，强化红线意识，加强现场管理，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确保

0: 工安全，要把好质量关，落实技术要求，细化过程管控，精益求精，打磨工程细节，争创示范标杆。要把好绿色关，严格控制污染，保护沿线生态，守牢环保底线，真正把宏大高速建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平安工程、精品工程、绿色工程。倪华光代表山西建投集团对临汾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信任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作为宏大高速项目牵头投资方和参建单位，倍感荣幸，深感责任重大。下一步将坚决扛起牵头责任，统筹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资源，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凝聚参建各方合力，以保安全、保廉洁、保质量、保进度、保效益的实际成效，全力把宏大高速建设成为政府放心、社会认可、群众满意、行业公认的标杆工程，向临汾市委市政府和沿线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要抢工期，跑出建设加速度，紧盯节点，挂图作战，科学组织路基、桥梁、隧道等控制性工程，推动项目早日建成通车，惠及沿线群众。要严管控，锻造工程硬品质，推行标准化施工和全过程质量追溯，以争创中国公路交通行业最高工程质量奖李春奖为目标，打造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精品工程、民生工程、放心工程。要守底线，致密安全防护网，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突出重点风险管控，做到安全责任、投入、培训、管理、应急救援五到位，全力创建平安工地，打造平安工程。要重科技，提升绿色含金量，推广应用 BIM 智能建造、装配式施工和绿色建材，加强砌土砌渣与生态恢复治理，建设绿色公路、智慧公路、低碳公路。要强履约，营造廉洁好生态，完善工程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规范招标采购，变更结算和资金支付，做到工程优质、干部优秀、资金安全。
1: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信访接待室，王岩峰先后接待两批来访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小区用电、工程款拖欠等问题，他认真查阅信访材料，详细了解事情原委，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并听取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前期处置情况汇报，逐一明确处理意见和办理实现。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以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细化工作举措，加强跟踪督办，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解决到位，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王岩峰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当亲人，把诉求当家事，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真正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对反映的合理诉求认真核查，及时办理，明确实现跟踪问效，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强化源头治理，压紧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推动力量下沉，关口前移，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特别是对共性问题要深入分析，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持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坚持依法按政策解决矛盾问题，规范受理办理程序，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在法治轨道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10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专项监督汇报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出席会议并讲话。高永贤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准确把握专项监督工作定位。

0: 保障后续审议更精准，测评更客观，监督更有力。要客观复盘工作成效，高度重视当前存在的薄弱环节，坚持以评促改，以评促提，立足年度工作闭环，逐项优化完善，补齐短板，确保收官之年工作提质增效圆满落地。要紧扣测评工作要求，落细落实各项筹备任务，抓实材料修改报送、问询应答相关工作，严守测评工作纪律，规范测评流程，客观公正开展评价，以高质量监督推动工作提质。要抓实收官整改提升，持续巩固乡村振兴工作成效，紧盯圆满收官目标，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抓实复盘，抓实整改，抓实提升，确保专项监督落地见效，持续推动我市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见到实效。
1: 10月10日，我市举办市直机关党务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办主任共240余人参加。此次培训为期1天，专题辅导了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围绕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进行业务培训。会议强调，市直机关作为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的第一方阵，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通过学习培训，全面把握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内在逻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工作要求上，积极投身到5个临汾建设和9个坚定不移重点任务上。参加培训的党务干部要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结合工作实际立足岗位职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思路，细化工作措施，乘势而上，担当作为，真抓实干，为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力量。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是党代会精神。
0: 近日，大宁、福山相逢红马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并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大宁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梳理市党代会报告明确的发展导向、产业布局和创新举措，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破解难题的办法、推动发展的举措。要围绕凝萃苹果、酿酒高粱、巴旦木等特优农业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产品质量。要围绕煤层气开发利用、白酒生产、中药材加工等产业做好服务保障，延伸产业链条，强化产业支撑。要聚焦城乡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聚焦民生改善，下大力气抓好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事业，加快实施地灾治理搬迁，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福山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聚焦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立足福山实际，找准结合点、发力点，一体推进落实，转化为发展实践。要建强基层党建，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建强基层党组织阵地，深化党建引领赋能，聚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依托南部铁矿资源、北部天坛化工园区，打造南铁北化产业集群，推动农食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充分发挥福山农业、美食、文旅、生态等比较优势，培育123产业融合发展集群，纵深推进能源转型，不断厚植县域经济基础，培育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全县综合经济实力。相逢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稳住经济运行，积极与上级对口部门沟通衔接，紧跟政策导向，做实做细项目谋划包装，争取更多资金和项目落地相逢，抓实招商引资工作，紧扣主导产业精准发力，持续严练、补练、强练，推动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落地。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四方责任，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确保指令畅通，调度高效，处置及时。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深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紧盯水环境、大气环境、人居环境等关键领域，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侯马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临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依托侯马产业多元、产业基础扎实的优势，主动融入侯区副中心建设大局，全力做好副中心产业培育、规划落地、基层治理协同发展等重点工作。要坚持产业提质、城乡统筹、文旅赋能一体推进，聚力做强钢基、铜基主导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稳步推进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全面激活区域发展活力。要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严实作风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1: 10月9日，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实务务务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汾西县专场，全面解读汾西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汾西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纲要立足开局起步，统筹发展全局，从经济发展、产业转型、民生福祉、安全保障等6个维度，明确了13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汾西县委副书记、县长霍俊波：
2: 将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三产协同、一产聚力、特优体制、六级产业锚定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目标，加速重机培育项目落地，完善园区污水处理配套，巩固肉鸡行业地位，擦亮较强汾西肉鸡品牌，肉牛产业推动标准化养殖基地与智慧牧场建设，精准落地价格险、伤亡险等惠农政策，力争肉牛存栏达到50,000头以上，实现沪中一头牛，香菇产业释放现有7座种植基地产能，加快制棒厂和智慧农业基地的建设，稳步壮大产业根基。二产坚持绿色低碳，煤炭产业扎实做好煤科学文章，以智能绿色开采为主抓手，推进东台金源智能化改造，推动聚开源智能化煤矿开工建设，全力做好煤炭安全稳产稳供。铝产业落实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推动铝土矿探矿权出让、碳转产，积极构建铝系产业集群。新能源产业依托现有724兆瓦装机容量，降碳提效、多能互补，重点推进风电储能换电站建设，打造风光储充一体化发展格局。三产突出融合赋能，消费方面以仁和巷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提质、719田园健康跑为抓手，带动手电经济、赛事经济等新业态发展。文旅方面，天下第一村施家沟是山西少有的黄土高原古建瑰宝，我们将通过业态植入、场景打造，让百年古村从养在圣山变成打卡热地，加快旅游公路沿线提质增效，串联马沟示范农业、段村红色研学、孤叶山自然风光等特色 IP， 推动农文旅深度耦合、协同共生。15五期间重点聚焦3个强化，一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借助零工市场、帮扶车间等平台，扎实推进创业就业专项行动，打造有影响力的汾西缝纫工劳务品牌，加力扩围以工代赈，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二是强化公共服务的供给，扎实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聚焦一老一小，办好民生实事。养老领域确保全市第一批完成公办养老机构提质申请，托育领域充分释放现有托位的供给，在建两所托育一体化示范园，让幼有所育就近入托。医疗领域加快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建强用好民医工作室。教育领域 主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落实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成长成才。三是强化社会兜底保障，持续抓好防止返贫治贫监测帮扶，落实困难群众参保帮扶政策，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全力加快规划落地见效，助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发布会上，汾西县相关负责人就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常态化帮扶、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媒体关心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是今天的大夜班主播果果，欢迎各位的打卡冒泡，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各位的关注，欢迎各位的停留。一闪闪满山飞舞的，突然之间啊，看到一个名字，我觉得这位用户名字真的太用心了，他就是不动就会长肉肉啊，挺可爱的这个名字。但是好像我感觉你起这个名是不是在点某位主播呢？当然这个主播在这个时间段已经行动起来了，比如说今天早间就还没有开始吃饭呢。幸福在蔓延，天气终于晴朗起来了，那路上的通行情况相对来说也好一些了。首先了解一下路况信息，目前为止啊，果洛环岛行驶的四个方向是不堵车的，可以正常通行，而在解放西路这边有点儿稍稍的拥堵，但是这个路段持续的这个路段也不是很长，目前呢是从莲花池一巷的丁字口开始，一直呢持续到了这个我们爱吃的那个什么无恶不作炒碗坨的那个位置，不小心给了一波广告啊，到时候把这个钱费用结一下。目前是在解放西路这个位置由东向西拥堵情况稍微严重一些，而在朝甸南街这边是全路段由北向南通行，交通压力比较大，而在鼓楼西大街这边呢，是从鼓楼环岛行驶开始一直持续到朝甸南街丁字口的位置，由东向西通行是比较缓慢的，这边呢是送这个孩子去学校的家长会比较多一点，开车的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啊，做到即停即走。洪家楼南街全路段单行到目前从鼓楼东大街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务院街，是由北向南交通压力比较大，通行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还好这位叫做小炉子的说经过这边啊，大家都是能够照章行驶，最重要的是可以啊进行这个转向灯啊，或者说是雨刮器的一个合理使用，难不成这是昨天前天下雨这雨刮器这没动，哎，车没动，所以要开之前先刮两下吗？那是我们相爱的。广宣街目前是在南口的位置，大概呢是从中心医院停车场的入口开始一直持续到解放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南北双向通行是缓慢的，财神楼北街单行到目前由南向北通行一直到广宣街的十字路口是交通压力比较大，通行呢是比较缓慢的。另外需要提示各位的是，这会儿在迎宾路依然拥堵，迎宾路啊还是要去临冈小学的家长们会比较多一点，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天气还不错，可以选择这个骑电动车吧，头盔戴好了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已经听说愿意深陷的桥东街依然呢是从东关路的丁字口一直呢持续到迎宾路的丁字口，东西双向拥堵情况非常的严重啊，建议大家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啊，不妨在我们的听见凌晨节目当中稍稍做停留，这歌没准让你

稍微放松一下呢？今天我们这主题啊，说到的是新苹果乐园，就是有没有那些年少时候青涩的记忆、美好的回忆呢？那些你觉得特别值得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也不后悔，那些青涩的分享，不妨在这个时间段就一起在听见灵坟来感受一下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呢是听见林粉早安每一天，我是果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情况，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前两天呢，我市是出现了中雨的一个状态，局部地区呢是出现了大雨，最高温度基本持续在19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达到了5度。那么通过今天早间开始呢，我感觉就是多云转晴了，目前是阳光已经露面了。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两天的时间呢，我市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受到高空槽的影响，16号17号这两天呢，天气将会发生转折，我市呢将还会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那么这一次降水过程呢，是有利于缓解旱情，为冬小麦的播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公众外出的时候需要关注到的是降水能见度偏低的一个天气，对交通运输有不利影响。近期冷暖交替频繁，天气节奏变化比较快，正是感冒的高发期啊，连天气都已经在点我了，所以也提示更多的朋友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今天白天啊，全市是晴转多云的一个状态，有3到4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2度到26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呢是达到了15度左右。但是啊，最近的这个感冒指数的数值比较高一点，已经达到了3级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当然今天早间要问候所有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听友们，青苹果乐园有没有那些你感觉到比较青涩时光，但是依然呢不后悔做过的事情呢？再一次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青苹果乐园。为什么要叫做青苹果乐园呢？就是想问问各位，在年少懵懂的时刻，有没有那些青涩的故事想在早间来分享一下，都可以啊，发送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听见林粉来留言就可以了，期待你的互动。当然早间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想要送上的祝福，总之一句话，轻松两个字会陪伴你一天的开始哦。

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友发来信息啊，这位叫做我是版本三，他说你是要说那个青苹果乐园的歌吗？不知道公屏当中能不能发语音，不然我给你唱两句。这个你可以试一下啊，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发语音啊。再说了，我今天要说的并不是《青苹果乐园》这首歌，只是说回忆一下年少时光的那些青涩的美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的缘故啊，总感觉那个时候特别青涩，有勇气面对未来，有冲的那股劲儿。不知道因为是不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啊，总感觉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胆大了。就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故事，吃瓜嘛，一到星期三越过越心宽，不得让主播稍微有点这个是吧，可聊的话题吗？

欢迎光临各位，这里呢依然是早安每一天。我们来看一下公屏当中有听友发来的信息。监控哥说早上好果果，早上好。军风说小虎队是要开合体的演唱会了吗？好像我也有听说过这方面的消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准确啊，我都是那种小道消息的一种收集。嗯，如果你知道的话，官方有消息的话，上面有人的话，或者说你这边有人的话，你提前说一下呗，到时候抢票的话也方便一些，对不对？我很反对为失恋遭遇，毕竟是身在武汉的临汾老乡嘛。现在好像最近开演唱会的还真的挺多的，我昨天还特别关注了一下这个某大某卖网啊，人家就有这个专门抢票的这个渠道。我特别看了，就是离我们这边比较近的吧，其实就是太原，就是太原演唱会开的最多的有什么？有这个 ella 已经开过了是吧？大家已经看过了，像什么李荣浩啊、黎明啊、王力宏啊，然后宝石老舅呀，然后他们呢，基本上在临汾、太原这边都还没有说要开演唱会，没有得到官方消息。不过可以选那个西安这边，像宝石老舅他会在西安有，还有老狼这边可能相对来说就远一点了，什么合肥、杭州、天津这边，庾澄庆北京站，哎，这边应该是离我们稍微近一点，路虎也是北京站，还有谁，我看啊，张智霖，我觉得张智霖的演唱会真的挺值得抢票的，为什么呢？就基本上会有那什么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的这个什么大湾区的湾仔们都帮他捧场，说不定掏一份钱可以看到两位歌手的大型演唱会，没准这个小春哥就会去呢，他是在天津这边会举办演唱会。我在我的世界不能放，还有陈明老师啊，叶世荣啊，还有那个叫啥来着，大家比较喜欢的那个就网络歌手六哲这边，郑州应该是离我们更近一点的。王力宏呢是在温州、广州，基本上偏南方一些啊。黎明老师的演唱会，哎，郑州也有。他这个开演唱会的时间呢是在啥时候？我看一下啊，这个是差不多在11月21日，是在郑州，11月21日在郑州，这个值得抢一下。还有李荣浩上天津啊、广州这边，其他的什么陈楚生等，在上海有一个放肆快乐的 live 演唱会，就现场的那个版本。他天天的流传风花雪月。军风说，哎，我不知道啥时候人家小虎队要开演唱会，但是我听吴奇隆说的，哇，这是跟吴奇隆的经纪人这有微信联络是吧，互留电话了是吗？他说等通知吧，妥了，就在这个节目里等你的通知，这下一步要是有什么新的动向的话及时告知一下。

啊，监控哥说，哎呦，听见林粉早上的忠实听众就是军风吧，没错啊，你们俩都是。继续来关注一下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快接近八点了，目前为止交通压力大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桥东街出现啊，依然是临钢小学的门口，桥东街东西双向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拥堵情况比较严重的这会儿呢是集中在了广宣街，从车站街的丁字口位置开始一直持续到广宣街南口，南北双向拥堵严重，车站街这会儿集中拥堵了啊，东西双向拥堵严重，这边是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各位在这边送孩子的时候最好能够做到即停即走。另外呢需要提示您的是在平阳北街这边的一个通行情况了，是从白坊路的丁字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车站街的十字路口，目前是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堵车情况比较严重，解放东路这边呢是从兵站路的丁字口一直到平阳广场的十字路口，目前是由东向西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另外在鼓楼西大街从朝店南街的丁字口一直到鼓楼转盘位置东西双向严重拥堵，鼓楼北这边呢是从水厂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鼓楼转盘，是由南向北通行的话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由北向南是从王麻子巷的丁字口开始到转盘的位置啊，是鼓楼北大街这边由北向南拥堵严重。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蓝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